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以眼见所有喜欢的梦想，只想给你一些新鲜的刺激。
1: 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5: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7: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6: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8: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9: 浪漫的欧洲曲调，
1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1: 跨过大西洋，
6: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9: 爵士潮流，
10: 一切只有音乐。
6: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9: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夏天当中，除了炎热的天气，除了西瓜汽水之外，音乐也是夏天的必备。音乐旅途和你一起共同聆听音乐当中的夏日世界。

这首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不花哨，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一起来听到梁静茹《宁夏》。

歌曲《七里香》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在夏天的时候聆听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从音乐上看，《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中走回到了自然清新的曲调当中。和《东风破》相比，同样是在弦乐的铺垫下浅唱，同样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一起来听到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炎热的夏季当然少不了沙滩和浪花，听周杰伦的这一首《阳光宅男》，你会不会有一种立刻就要想到去海边的冲动呢？这是一首让人迎向阳光开心舞动的歌曲，一起来听周杰伦、周董《阳光宅男》。

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3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

0: 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的奋斗史。国家记忆正在播出。
2: 1970年春节前夕，一份紧急报告送到周恩来总理的案头。报告称，上海是我国命脉产业的基地，由于少煤缺电，许多工厂面临停产，更有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建设。上海运输能力已承载不了更多的运载任务，仅用煤一项就占用了上海海上运输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的一半还多。上海的缺电问题怎么解决？这让周恩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3: 20世纪60-70年代的上海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不断提高。然而就在这时，电力却成为了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掣肘。缺煤少电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上海人共同的记忆。
4: 电非常缺，好多企业，好端端的企业开了一半没电了，停电了，好多企业他就规定你一个星期只能开三天，要停四天。我们上海叫开山停四，为什么呢？没电。
3: 缺电，缺电。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华东用电频频告急。作为全国工商业大都市，上海的城市用电负荷常年位居全国首位。早在1949年，上海共有发电设备容量25.96万千瓦，占全国的14%；发电量10.09亿千瓦时，占全国的23.4%；最高负荷21.6万千瓦，位列全国所有城市第一，是名副其实的用电大户。
2: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这时候我国能源短缺问题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对于华东地区来说，问题更为严峻。在人口占全国30%、工业产值占全国40%的华东地区，能源量却只有全国的7%。如果依靠华北的煤炭，运量和运力的尖锐矛盾将使铁路无法承受；如果依靠西南的水利，那更是远水不解近渴。
3: 周恩来意识到靠煤炭和石油的能源结构不行，要解决上海电力问题必须另想办法。
4: 我们国家工业要发展，各方面要发展，如果是照这样的话，开山停市，停停打打，怎么能发展上去呢？所以说我们地方上有非常着急，中央也非常着急。
5: 当时周总理提出来，这个中国要想解决电力问题，特别是华东地区缺煤少气，必须发展核电。
3: 火力发电站利用煤和石油发电，水力发电站利用水力发电，而核电站是利用原子核内部蕴藏的能量产生电能的新型发电站。核电属于清洁

0: 然，与传统的火电和水电相比，具有安全、经济、高效等特点。
1: 核电站呢，是用这个核裂变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能量，所以呢，核电厂这个产生的核电，应该说目前情况里面是作为一个能够规模的，而且是大规模的、持续稳定的一种低碳能源。
0: 在周恩来提出发展核电之前，早在1955年国务院制定的1956至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指出，用原子能建立发电站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是有远大前途的。虽然核电也是属于原子能应用的一种，但是核电的结构和特性与原子弹完全不同。原子弹是由高浓度的裂变物质和引爆系统所组成，通过瞬间形成剧烈的不受控制的链式裂变反应，产生核爆炸。而核电站的反应堆大多采用低浓度裂变物质做燃料，而且这些燃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原子弹那样发生核爆炸。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在恢复发展生产，电力的需求迅速增长。为了支持经济建设，原本主要为军事服务的核能逐步转变为民用的核电，建设核电站成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家已经相继建造了核电站，世界上已经有38个核电机组投入运行。
2: 美国跟法国还有英国的呢，是从核潜艇走向了核能发电，是吧？那么这都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吧？那么就是说，有了能够制造核武器，就有它有相应的核工业的基础，就有可能来发展比较规模大的呢，就是核电站的这个技术。
0: 1970年2月8日，上海市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指示，从长远来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搞核电。这一天作为中国核电发展的起步，被记载进了中国核电发展的史册。当时中国的国防工程和涉及高端技术研发的神秘工程大都以代号称谓。中国首座核电工程根据传达周恩来发展核电指示精神的日期，1970年2月8日被命名为728工程。不久后，一个名叫上海728会战办公室的机构悄然成立，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市核电办公室。
3: 包括设计的，包括要组织的，还有工厂，当时还有一个节奏的，以工厂为基地，以工人为主题，好多人集中起来到会战办公室。
0: 上海728会战办公室成立后，围绕着发展核电，一批以728为代号的单位应运而生。负责设计的叫728工程设计队，负责制造核心部件的叫728车间。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728工程的筹备工作。发展核电是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主要途径，也是核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和自身发展的需要。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对二机部的负责人讲，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原子弹，还要搞核电站。二机部就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核工业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70年12月15日， 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听取关于七二八工程建设问题的汇报。会议确定了发展核电站的安全防护原则，万无一失，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周恩来还当场拍板，要求二机部大力支持七二八工程。
4: 当时总理呢就在提啊，这个二机部长呢，刘伟在不在啊？刘伟后来刘伟军人呢，到一下子毕生立起来，有到。那么总理讲，你们要支持上海的核电站，要派人到上海的核电站支援。那么因此以后呢，就是二机部的医院、二院、401。而基部的一些同志呢，都在上海。
0: 这次会议在中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成为中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然而，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想要自主建设核电站，可谓是困难重重。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才和资金。
5: 中国想建造自己的核电站，人才是关键。早在1967年，上海市成立了工程物理研究所，开展反应堆的研究工作。机构成立了，但是我国发展核电需要从零开始，设计制造核电站的人才从哪里来呢？
0: 坐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有一个神秘的部门，代号为205教研室。正值青春年少的缪鸿星毕业后在这里从事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中央对核潜艇的发展计划进行调整，刚毕业不久的缪鸿星就面临着失业。不得不停止教学工作的缪鸿星没有止步不前，相反，他和同伴们继续编写讲义，建设相关实验室，依旧忙得热火朝天。
4: 研究下班以后呢，本来把我们教研室要拆散的，后来我们这个海军工的院长他们呢不同意，那么是留电缓办。
0: 短暂的沉淀之后，缪鸿星的人生轨迹很快和中国当时一项关乎核电发展的重大政策决定融汇到一起。
4: 后来我们有两个同志啊，从上海了解到，那么就上海要搞核电站，正需要这批人，准备把核电站搞起来。
0: 听到上海要建核电站的消息，缪鸿星知道机会来了，他的专业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缪鸿星难掩兴奋，立即向上级部门申请，希望参加核电站的设计研发工作。
4: 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跟上海联系，我们也跟我们院这个海军工院部联系，然后再到北京呢向卢生处汇报，答应我们到上海来。一共的总共我们205教研室他主要力量都到上海来了。
0: 就这样，205教研室的教员及家属共23人举家南迁来到上海，成为728工程设计队的主力军。这其中也包括核潜艇反应堆设计专家童鼎昌。
6: 因为我们搞过核潜艇的，对反应堆稍微还懂一点，所以这样我们的哈军工来的人就把整个的核搞核电站各方面工作就挑起大梁了。我是负责反应堆结构方面的。
0: 此时的缪鸿星和童鼎昌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生即将在上海迎来一次重大转折，从核潜艇的设计研究科研工作者转变为中国核电站研究设计的开拓者。 由于当时国外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要建造中国自己的核电站谈何容易。
1: 那个情况下面，核技术是受到国际垄断，对我们国家不光是垄断还有封锁。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在资金方面相当缺乏，更主要在技术方面也相当缺乏。
0: 这么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让谁来全面主持设计工作比较合适呢？
5: 1971年1月的一天，一位被下放到湖北钟祥、名叫欧阳宇的工程师，突然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北京。中央决定在上海附近建设一座核电站，要求二机部派人支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欧阳宇担任总设计师，全面负责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0: 1948年，从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欧阳宇在发电厂任工程师，后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深造。回国后，参与并主持了中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工作。接受了主持设计核电站的新任务后，欧阳宇兴奋不已。早在设计军用核反应堆的时候，他和核工业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都盼着有朝一日铸剑为林，将核能应用于和平事业。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经过短暂的准备，欧阳宇带领二机部所属的科技专家到达上海，全面展开728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然而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核电站设计理论中国当时是一片空白，既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有可参考的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原子能领域举全国之力，新中国的科研人员在1964年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也于1970年成功下水。
5: 两弹一艇的成功，开创了中国核工业的第一次辉煌。经过多年的苦心发展，中国的原子能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技术积累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当时的核科研专家主要研究方向都是核武器，他们甚至研制核武器和研究核电站，这中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6: 核潜艇它的反应堆比较小，核电站呢，现在我们当时搞的就是觉得比较大的，就叫30万千瓦的，比核潜艇要大很多了。
0: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有少量关于核电站建设的资料，只要有空，佟鼎昌就会一头扎进图书馆，翻看档案，查阅资料，了解关于核电站设计建设的技术要求。
6: 但他呢，只能有些介绍的资料，就是核电站怎么样一个样子，怎么结构啊样的，但具体怎么设计怎么资料没有的。通过这来了解，大家了解一些核电站的情况。
0: 全国各地的人才陆续汇集上海，一边学习一边研究，728工程开始了初步的研究设计工作。人才是有了，然而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核电站的建设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做保障。那么在当时经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资金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5: 1974年3月，长安街两旁的玉兰进发，西端的京西宾馆迎来几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们无暇旁顾，随身的公文包和行李箱被他们看得紧紧的。原来有关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与一个核电站模型就分别装在其中。他们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汇报728工程的设计方案。
0: 1974年3月31日，728工程总设计师欧阳瑜、技术顾问彭世禄以及缪鸿星、汪祖荣等人，怀揣关乎开创中国核电建设先河的反应堆设计方案，进入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以及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4: 总理坐在前面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投影仪，什么也没有的，就图纸，啊，1米长的图纸，很长的图纸，放在底下，那我就跪在底下，那么这样讲啊。后来总理就叫服务员，他拿个凳子来让他坐，啊，总理就讲了几句话，他看来你们要比我们活得长一点，你们以后的任务要更多。
0: 缪鸿星并不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身体状况堪忧。这一天周恩来从排得满满的日程里挤出时间来听取728工程的汇报，医务人员和救护车就在外面待命。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他充分利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希望把728工程抓上去。
4: 当时我那时候不知道总理已经生了癌症，但是也有人问我总理那个情况怎么样，那我说总理看不出来，很精神，胡子干了很光亮，而且讲话声音很响。
0: 在那一天的中央专委会上批准了728工程的设计方案，周总理强调要把这项工程建设的安全可靠，并锻炼一支完整的科学技术队伍。此外，会议决定划拨专用资金用于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工作。
3: 工程投资6.3亿，大部分工程汽车改造费，就是要加工设备，就是1.1亿或者1.3亿多点，科研经费6000万。
0: 在当时，这笔经费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天价了。有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资金和人员的问题都解决了。直到现在，缪鸿星、汪祖荣都忘不了在哪个困难年代，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核电事业毫无保留的支持。然而，谁能想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一年多后，周恩来就怀着造福人民的无数美好设想，包括他生前亲自规划的728工程，离开了人世。在中国核工业史上，728工程曾是一个代号，也是中国核电的起点，更是中国核电人共同的情结。1974年4月13日，国家纪委根据中央专委会议的决定，将728工程作为科技开发工程项目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由上海市负责建设，由二机部归口管理和实施。为使核电站的相关设计建设单位便于联系，加快设计进度，经上海市委批准组建728工程设计队，作为一个独立设计单位，负责工程总体、反应堆、厂房建筑和工程。

0: 设备制造，比如说燃料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还有回路，这个主棒，这些东西呢，过来都没有的，而且这个都看不到。
1: 一切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第一代核电人共同的记忆。科研人员为了搞清楚核电站各个设备的工作原理，只能不断的试验，在摸索中前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728工程艰难起步。但是面对着诸多条件的限制和不确定因素，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核电站能够顺利建成吗？在建设之路上又会遭遇怎样的困难呢？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2: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我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挥着不去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在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欢迎来到1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 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0: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2: 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

0: 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1: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2: 哎上班呢
1: 上班呢就是啊行啊行好。
2: 以最炸的节奏，最溜的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1: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儿。憨憨憨，瞧个笑，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
3: 喜剧之王。
1: 有请主持人大风小杨。

好的，北京时间呢17:05了，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哼哈 Talk Show。 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很高兴呢又能够与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美丽的空中电波当中了。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的第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切，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工作，快乐生活。每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为啥？只要我这节目一播，你就离得下班的时间不远了。但是呢，然后我们发现啊，然后今天这个雨呢，然后并不小，是不是哩哩啦啦的？从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开始下，一直到现在，依然是有这个停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

此时此刻哪个路段上的积水或者比较深的话，欢迎大家呢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因为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是你发现了哪个地方然后这个水比较深，不适合小车通过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告诉我们，大家帮大家，然后呢让大家呢就是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或者是然后避开这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路段，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家哈。好了，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把你们发现的一些路况信息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7月13号，也就是今天啊，咱们15:30，青州市气象局发布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趋势分析。那咱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呢，今天的15点位于江苏省的徐州市的新沂市境内。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变化不大。14号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为温带气旋。那么现在呢，咱们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个降雨的天气。经过气象和水利等部门的综合研判，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在14号的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所以说呢，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大家就是能不出去尽量的不要出门啊。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最后呢，祝大家一路畅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宁静致远，雨好大。此时此刻我现在看不到外面然后有多大的雨哈，就是之所以能够知道外面下雨，完完全全是靠大家来告诉我了。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密闭性非常的好，我们这里然后除了有一个导播间的玻璃之外，我是看不到外面任何的一些情况的，没有窗户，因为它的密封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把一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包括一些天气情况啊，告诉我们一下。欢迎宝塔郑和瑶来了来了，欢迎欢迎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宝塔郑和瑶，峰哥木木也是播音专业的是吗？欢迎来我们这试个音啊，以后呢跟我成为搭档，我觉得这事儿还挺好的。

好，今天呢咱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光。来，再来重复一下，一天24小时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光呢？欢迎大家呢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方式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呢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只需要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方是不是有一个小加号啊？点击一下这个小加号，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记住了，九五四呢是阿拉伯数字的小写的那个九五四就 OK 了。如果大家呢想要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还拿奖品的话，那就得走进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了。方式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稍微有一点点的复杂，但是它也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然后呢点击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的间的名字哈，青州广播九五四，记住了，九五四是阿拉伯数字小写的那个九五四就 OK 了，大家呢就可以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那同样呢，咱们本时段也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袋，就在视频号的左上方，大家呢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啥事先别做，直接点击左上方的这个福袋先去领取一下这个福袋。那么本时段的福袋呢是来自我们的巴信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块钱的汽车养护套餐卡，包含着价值140元的玻璃水12瓶，还有氟利昂1瓶，以及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一次，价值80元的补胎4次，还有价值188元的巴星服务全车检测一次，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一次，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气舱镀膜一次，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一次，价值300元的全车雾化消毒一次，以及机油滤清器一个，还有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一次，权益非常的多。这些权益呢，然后是我们所有的车主都能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能够去用得着的。那么咱们的巴星养车呢，也是汽车 4S 店的平替保养机构，退役军人或者是现役军人终身免费的补胎、玻璃水、全车雾化消毒、车门锁的润滑，还有全车检测，这些通通都是免费的，但是仅限于咱们青州店使用。地址呢就在大润发东200米泰丰购物广场南门巴星养车。两个人参加吗？现在这个福袋来，宝们，大家呢如果在直播间的抓紧时间左上方的位置去领取一下咱们的福袋，如果还没有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然后去参与一下我们这视频号的直播。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大家呢就可以一边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还可以去领取奖品。希望大家今天好运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塔镇河妖，这是走到哪儿了？这是啊，感觉到这个雨还挺大的是吧。来，欢迎大家呢可以把一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哪个路段积水比较严重啊，不适合小车通过，或者哪个路段堵车了，大家呢可以把最及时的路况信息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就 OK 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季敏家的涂鸦，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咱们这个应该是被大家遗忘的差不多了，然后那一届的超女忘了是哪一届了，然后叫季敏佳，你们知道季敏佳吗？啊，他唱的一首歌，之前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季敏佳还唱过几首就是比较脍炙人口的歌，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八零后的人呢可能对他会比较熟悉一下，九零后的人可能然后对他就比较淡忘一些了，是吧？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有两首歌，然后确实实时的能够打动我，一首叫《涂鸦》，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还有一首叫做《永恒的烟火》。永恒的烟火呢，然后真的是非常有劲的那一种。但后来之后嘛，他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季丹迪，现在呢偶尔在这个某音上还是能够刷到他的，然后也是晚上搞这个直播。还有一个超女是叫啥来着，你看啊，叫什么陈来着，忘了叫什么陈了，反正我也刷到过他啊，不是张碧晨啊。我看到后台有人跟我说张碧晨，你这打的速度太快了啊，不是张碧晨，说不定一会儿的时候我就能想起来了。好了，那恭喜，然后我们的宝塔郑和耀获奖了，中奖了啊，太不容易了。你看，就是俩人参加他都不中，你知道吗？这次然后五个人还六个人参加，他竟然能够，哎，有这份运气。刚才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我的消息，然后宝塔郑和耀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这个雨呢他说这边不是特别的大，而且感觉到那个山里已经起雾了，告诉我这意境挺美，是挺美，但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吧？有雾的话，然后他这个视线就不是特别的好，证明水汽比较大，所以说呢路上比较湿滑，希望我们所有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最后呢祝大家一路畅行啊。啊，对，是季敏佳，仨字儿你写错了一对半啊。然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光？好了，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如果此时此刻下班正在堵车，哎，大家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呢共同来互动和交流一下。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崔他说我最讨厌凌晨，为啥讨厌凌晨啊？就到凌晨之后睡不着了还是怎么着？你得说一个，然后你为啥讨厌他，讨厌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宝塔，他说呢，然后最讨厌下午刚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中午然后没法睡觉，是吧？然后如果是这个中午不睡觉的话，下午一上班，我告诉大家这个头嗡嗡的，感觉到整个人都不是清醒的那种。所以说呢我现在中午基本上就不回家，因为我们12点下班，下午1点半上班嘛，我一般的话就选择在食堂吃饭，吃完饭之后抓紧时间到我这边，然后有个小休息室去休息休息，哪怕只睡20分钟或者是10分钟，整个下午你知道吗，它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啊，至少然后你这个大脑是能够正常运转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说哪句话。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头脑非常模糊的时候，你自己说的哪句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了，上一句说完了之后你就没有下句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星童大哥，他说上下班开车时间是不是然后堵车，是不是这事呢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糟心。宁静致远他说呢最讨厌2点到4点容易犯困啊，你是2点到4点2个小时犯困吗？我要犯困的话最多1个小时，你比如说1点半我们上班，如果中午没有睡觉的话，可能2点半之前我整个人的大脑都像当机了一样，就是脑子里你知道吗，就像有了这个浆糊，感觉自己的脑浆就歇里流，知道什么叫歇里吗？咣当咣当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宝塔陈和瑶，他说中午睡不好有起床气，我中午睡不好我没有起床气，但是如果是谁在早上影响了我睡觉，哎，或者我正在睡梦当中你把我叫醒了，那我那个时候起床气非常的大啊，有的时候这个手机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直在响，你知道吗，就恨不能把这个手机全部都给摔掉啊，包括这个闹钟有的时候把我叫起来，你知道吗，也特别想把这个手机还扔得远远的，但后来之后理智战胜了现实，为啥呀，你摔了之后不得重新买吗，有那个钱儿吗，
话说现在赚分钱真的特别特别的难，然后我楼下然后有个邻居也是，然后现在呢就是基本上上两天在家里待四天，没有订单，没有订单，因为这种企业当中呢很多都是这种订单式的，是吧？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不去，上二休四，一周没了。说实话我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好了，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一天二十四小时你最讨厌的是哪种时光。哎，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晚风，今天老周最近不来了，老周呢？老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晚风他说早上闹钟响了到真正爬起来的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烦人的，跟我一样是吧，闹钟按掉三次，你看他跟我是一样的晚风，然后这闹钟然后也是定三个，他说心里默念再睡五分钟，你看完完全全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你比如说我早上然后应该是七点四十起床，那么我就开始定闹钟了，定一个七点半的，再定一个七点三十五的，最后呢这个七点三十五的响了之后再睡五分钟，睡到七点四十你知道吗，然后可以往后再睡五分钟的，这种就是早上的这段觉，我告诉大家就是早起一分钟乃是不行的，早上的睡觉的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就一分钟你都可以睡得非常踏实。然后平常有那种失眠的朋友，哎，尤其是早上起不来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被闹钟吵醒了，真的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立刻就能倒头就睡。相反如果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起得比谁都早，我平时上班你知道吗，七点半我都起不来，哎，然后这一周你可好了，不上班是不是，早上呢早早的六点半就睡不着觉了，真的，然后就是有个贱脾气。然后我们再来关注晚风哈，还没给他念完，他说呢然后突然惊醒发现已经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劲儿就别提了，特别慌，跟我一样。我跟你说这个呢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三个闹钟叫不起你来，完了你知道吗，他如果这个闹钟不响的话，扒一下你再次睁开眼可能真的就晚半个小时晚。

40分钟，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抓紧时间起床，哎呦，抓紧时间洗把脸马上就走，更不用说认认真真的洗漱了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麦田东流，他说呢，下班前的半小时是我最讨厌的时光。来，我给你分析分析哈，下班前的半个小时，哦，活干完了还不敢走，没事儿也得找事儿干，硬耗着，然后盯着时钟数秒，感觉那半个小时比整个下午还长。那你找个没人的地方，然后出去让 smoke 一根，是不是？或者是，然后摸会儿鱼，反正你已经是完成这个工作了，走又走不了，然后活又没有了，是不是？找事儿干你也干不了了。OK， 今天的工作我宣布你结束了。摸会儿鱼，在不要被主管、不要被领导抓到的情况之下，你摸会儿鱼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咱们不是说有活不干，是我的活都已经干完了啊，我在这耗着干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浪花，他说呢，吃完午饭到下午2点之间，胃里顶着眼皮打架，脑子转不动，还不能趴着睡，开会也好，写方案也好，全凭意志力硬撑。这种感觉我懂，有的时候你知道在开会，你还得让领导知道你在认真的记笔记，其实你知道吗，当时你拿着这个笔然后划的是啥你都不知道，为啥整个眼皮都打架，大脑处于一个死机当机的状态，然后就用笔在那个本上划划划划，硬写硬写，当你清醒的时候你再一看，哦，我去，这写的些啥，就是我自己都不认识，这是火星文。来，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的？有的话在直播间的屏幕上打个小一。宝塔镇个腰，他说我今天下午耍了一下午的挪车小游戏，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还能赚钱，一个挪车小游戏，然后还有一个，然后就是这个把那个蛇全部都弹走的，还有那个箭头让箭头逃走那个小游戏，我也玩过，赚不多，3毛2毛，是不是块8毛的能赚？但是你得需要看广告。我告诉大家，这种啊，只要是赚钱类的小游戏，普遍都有一个通病，那就看广告。否则的话，他这个钱，你想想他是怎么出给你的？肯定是背后有金主，然后呢，让你强迫去刷他的广告。哎，看了广告之后，看一广告几分钱、几毛钱啊，就这样。其实呢，不是说为了这几毛钱我去玩这个游戏，有的时候玩一玩，你知道吗？真的是很益智，它又挺好玩。但是呢，然后你在这个软件的应用市场上，你又找不到这款游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是刷广告。那最近我还玩了几款游戏哈，一个就是然后就用那个放大镜仔细找不同的，还有一个是悬疑推理的。哎，这两款小游戏也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吗？想要复活也得看广告。这可恶的广告！但说实话，如果是没有这广告的话，是吧，这个小游戏不一定有。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再来关注下一条啊，署名是这个青苔。青苔他说，晚上睡不着的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烦，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朋友们，这个睡不着在我这里你知道都讲不通。为啥？我整天我觉得这个觉不够睡的，我就躺到床上，我告诉你我几点都能睡着，就是然后睡眠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就每天然后早上然后是起不来，晚上其实呢有的时候睡得比较晚，确实比较晚，可能12点以后睡，但是然后早上7点半7:40起床的话，然后也差不多了，但是每次都睡不够。我往这个床上你知道吗，一趴一躺翻个身立刻然后就能睡着的那种，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的睡眠质量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省下褪黑素的钱了吧。他说躺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放电影一样，明早还要早起，越急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急。我告诉你，如果实在睡不着的情况之下，那就坐起来吧，坐起来之后或者做几个俯卧撑，做几个仰卧起坐，让自己累一点，然后躺下说不定就能睡着。但是呢，千万不要洗澡，一旦洗了澡之后那就更加清醒了，那你是指定睡不着了。好了，17:28，时间走得非常的快，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最讨厌的是哪种时光，哪一段时光，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

0: 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哎，小江，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欢迎来到一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 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2: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5: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

0: 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八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2: 油门轰隆一响，
3: 哼哈二将闪亮登场，烦恼通通抛开，想换笑一笑。
2: 欢迎来到哼哈 talk show。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6了，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此时此刻，你们到家了吗？很高兴啊，还能够陪伴一部分人正在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如果大家呢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青州广播九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那么本时段我们的福袋呢马上又要给大家奉上了啊，然后本时段的福袋呢依然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提供的价值1030元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包含了咱们这个价值140元的玻璃水12瓶、氟利昂1瓶、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1次，以及价值80元的补胎4次，还有价值188元的八星服务全车检测1次，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1次，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机舱镀膜1次，以及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1次，还有价值300元的全车化消毒1次，机油滤清器1个，还有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1次。八星养车呢也是咱们汽车 4S 店的平替保养机构，地址呢就在大润发东200米台风购物广场南门八星养车，权益非常的丰厚，就等你来了。那么走进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就 OK 了。大家走进直播间之后第一件事儿，抓紧时间到你直播间左上方的位置去领取一下福袋就 OK 了。好，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当中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间。来，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四的视频号直接告诉我们，跟我们大家互动和交流就 OK 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青青堂啊，青青堂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因为这个名字好生疏啊，多来几次多来几次哈、啊。一挥绳，一挥也叫一挥绳，两挥瘦，三次变成好朋友。然后他说呢，然后我是在开发区上班，然后每次的时候要经过这个哪儿啊？这是海带北，海城，海带北路吧？还海城北路，刚才的时候我这个你知道吗，我这个脑子当中我本身我对这个路然后就不熟悉，你给我整出一个海城北路，咱青州有海城北路吗？没有吧，没有海城北路，有海带北路。他说呢，然后下班啊堵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离家呢就剩3公里，硬生生的堵40分钟，然后脚在刹车上踩着呀，眼看着路灯亮起来，真是又累又没脾气，是吧？然后换他们那句话，有本事你飞呀，有本事你飞呀。既然飞不过去，那我们就接受现实吧。好了，正好海这个宝塔镇河妖来了，来我问一下，咱青州有海城北路吗？没有海城北路吧？有海带北路、海带南路，是不是、啊？

然后我对这个路啊，就路名是一点都不熟悉的。然后我一般然后都是怎么去到达这个目的地的啊？然后我一般的话，然后就是那个你要告诉我在哪儿附近，比如说在人民商场附近，在大润发附近，在加拉加的那条路啊，我就知道。你得告诉我路，你得告诉我，然后这个有个什么样的建筑物。实在不行的话，你分享给我一个啥呀？一个坐标，一个位置，我直接导航导过去。我是天生的路痴，尤其到晚上那更不认路。但是然后我还可以，比如说从这个主路找回家，那是没问题的。然后虽然是不太记路，但是呢我还非常的爱玩，又菜又爱玩的那一种。每次到周末我都会自己让开车出去去玩，装上这个矿泉水，拿上几个这个小饮料，火腿肠小面包往这个车厢里一塞，哎，走到哪儿算哪儿。我还经常出去玩，每次都能够平安归来。在这我要非常的感谢高德地图。不应该啊，没有海晨，那他就写错了，他写的是海晨，那应该是写错了，不知道咋写的哦。你看你这误导我。好的，来宝贝们，现在呢咱们左上方的位置，然后福袋已经给大家发出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到左上方的位置去领取一下福袋。本时段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我们的八仙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元的汽车养护套餐一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记住了，954是阿拉伯数字小写的那个954，大家呢就可以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去领奖品，参与福袋。另外呢还可以跟我们大家共同的互动交流和分享。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话题，如果你遇到了一些新鲜事儿、开心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小八卦，哎，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总之就是聊你想聊的，听你想听的，看你想看的风格。好，接下来时间呢我关注一下这个山谷大川，他说最讨厌的然后就是周一。你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会了，领导总是说我简单说两句，哎呀妈呀，那会呀不到俩小时，不到俩小时，这应该挺长了。他说我感觉周末的魂呢还没收回来，坐在工位上发呆，打开电脑不知道先干哪一个，人坐在这儿了，魂儿还在家里的沙发上躺着，就总之就是不想上班，是不是？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周末时间真的太短了，其实有的时候两天，你甚至然后觉得你在家里待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一天。为啥呢？因为我们要出去购物，我们要买东西，在家里洗洗刷刷，拖拖这儿，整整那儿，扫扫这儿，是不是？有孩子的还要去伺候你的小祖宗，哎，就感觉然后真正静下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以至于然后我们在周一上班的时候都觉得今天是周一吗？今天应该是礼拜天吧？然后是不是周一？确定一下，看一下自己手表和手机，嗯，没错，今天确实周一。那个时候这个心里真的是凉了半截的那一种，是吧？话说谁愿意上班啊？这不都是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为了然后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但凡有点办法的话谁还上班？如果躺着能来钱的话，我告诉大家我绝对是 number one， 我就想躺着。当然如果是谁爱玩谁会玩谁赚钱多的话，我相信然后我也是那个头，没事儿，只要是钱到位我都能跟你玩出个花来，你信不信？当然咱们说的这个玩是正向的玩，积极的正能量的玩哈，不存在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尤其是今刚进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宝贝们，大家呢可以左上方的位置然后去点击一下这个福袋，去领取一下这个福袋。福袋呢还有最后的6分钟呢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启了，所以说呢现在还没有走进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就 OK 了。大美她说呢今天还不是很堵车，今天应该开车的人比较多吧，要不然就是今天然后有些企业然后就是怎么着呢，然后不上班了，提前下了班。然后我知道然后咱们今天应该是全市所有的幼儿园都停课了，于这个原因也非常非常的大。你比如说还有的然后这个企业当中的老板非常的好，就觉得今天晚上呢可能下班
以后或者下班的时候要下大雨，提前可以员工早走一个小时吧，让他们回家吧。真的，我告诉大家，这样的老板真的是很有良心，打打的哟。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宁星志远，他说这个天去海边，不用看海了，你可以然后看看今天咱们青州下雨下的什么情况吧。然后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下一些大雨，我们可以在青州看海。想看海还用跑得很远了吗？然后这个好维姐小撒飞，他天王盖地虎，我来看你啊。好嘞好嘞好嘞，咱俩这暗号然后没问题。天王盖地虎，下一句是啥？然后把这个暗号甩给你，对上了之后，那你是小赛飞；对不上之后，你就是个仿的。好了，现在呢，我看到了一下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呢，然后咱们应该是，哎，已经有五位朋友参与了哈。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到左上方的位置去参与参与福袋，尤其是刚走到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左上方的位置去参与参与福袋。福袋呢还有最后的四分半钟，马上给大家开机啊。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溪水东流。他说呢，下午四点钟左右的时间是我最烦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会窝火，离下班呢还有一会儿，但是该干的活呢基本上都干完了。哎，这个跟刚刚我们那位朋友差不多，想摸鱼又觉得不好意思，摸吧，谁知道你摸鱼，摸鱼还能让人看见吗？是不是？然后不摸鱼吧又不知道干什么，这段时间确实非常的难熬，确实 让人很心焦啊，就是很心焦，你知道是啥意思吗？就是心里只要非常的焦躁的那种。哎，你要走吧，你还不能早走，是不是？还要去摁指纹或者打卡。你要在这待着吧，然后我实在待不下去，因为我那点活全部都干完了。咱们早干完活的这位朋友，不是说是然后咱们的活少，是因为咱们干事儿这个效率高，是不是？宝塔镇河妖，看你怎么说。那我就说上一句，天王盖地虎，这事儿还用考得着我了吗？不知道峰哥的大脑然后转得这么快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彬彬正在长高，他说然后我觉得就是等外卖的那几十分钟是我最不开心的，只要点外卖证明肚子已经是饿了，有的时候肚子已经叫了，手机刷了好几轮了，时不时的然后切到 APP 看一眼骑手到底去哪儿了，结果越等越饿，越看越想看，那就不要看了。那段时间呢，我建议你可以然后打开手机玩一玩，刷个短剧啊，刷不上几集然后你这个餐马上就来了。反正我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肯定的就是点餐的时候肯定就自己饿的时候，尤其是你点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你是非常非常的急切的盼望，恨不能的然后这个外卖员是不是骑手马上就能给你送到，但是他们也是人啊，他们又不是光送你这一单啊，他们得有一个优先吗？但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一般三十分钟之内就都能给你送过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宝塔镇河妖，他说昨天喝了一杯然后觉得有点醉了。昨天喝了一杯啥？喝了一杯白的吗？多少度的呀你这，然后就是太让我小看你了，这不是你正常的量。那次去的时候你们这个差不多得，你跟 dancer 差不多得人手一瓶吧，反正最后我看到然后我们可爱的 dancer 然后喝的脸都红了，那个眼他本身长得就大，瞪着个眼一看就是喝大了，但是没事儿啊，没事儿，挺好的。这个赛飞姐她说莫哈莫哈，原来你是大风的家人了。莫哈是谁？莫哈是谁？发挥失常了昨天。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喝酒啊，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心情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这个情绪比较好的话，心情比较好，他状态比较好，所以说你喝的可能就会多一点，有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一口醉一口醉哈。所以说然后喝酒的时候看一下跟谁喝，因为什么事儿喝，自己那天然后这个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压力，如果你带这个压力去喝的话必醉。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萤火虫，他说洗澡之前做心理建设，那段时间洗澡还需要做心理建设，这不是
我不知道女生洗澡怎么样啊，男生们洗澡其实很简单，然后挤上洗发膏，弄上沐浴露，然后再用洗面奶洗洗脸。我的话，然后就冲个澡的话，用不了15分钟，很快啊。但是洗澡之前呢，做心理建设那段时间，尤其是冬天，非常的明显。要想到要脱衣服进浴室就犯懒，能脱就脱，脱到不能再脱才起身。那你提前然后把你们这个浴室的浴霸或者那个暖风给开一下呀。我一般的话，要冬天洗澡提前20分钟，然后开暖风，然后把这个房间里，然后这个洗手间这个温度调上去了之后，然后我才去洗。否则的话不敢。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吧，这个水凉点水凉点，包括然后这个温度低点低点，那个时候敢洗。现在你知道吗，如果是这个温度很低的，尤其冬天洗完了之后马上感冒，就特别快的那种。恭喜这谁，我看这谁，恭喜董某某，这是谁呀，来出来告诉我一声啊。姐姐清宁他说，一天之中最讨厌的时间就是早上起床上班的时候。你现在还上班呢，是董丹啊，欢迎董丹，恭喜董丹，应该这是第一次中我们的奖吧。我看你这个名字应该是第一次啊，希望你以后常来，好运常相伴。然后早起上床，这不是早起上班，早起上床可以，睡个回笼觉可以，上班不可以，上班就让人感觉非常心烦的那种。然后就是现在支撑我每天早起上班起床的一个动力，就是今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能会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捡到钱，我也可能今天领导会给我一个好事，就这样。好嘞，请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大家呢在一周之内啊，然后到咱们的青州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过来领取奖品就可以了。记得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你可以选择在9点以后过来领取，下午呢可以选择在2点以后过来领取就 OK 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送出一首歌吧，来自萧亚轩，我要的世界，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朋友们发送来消息啊，这是按啥呀？因为我不是管理员，所以说呢，我只能是看到你们的这个第一个字符。他说终于到家了，来了，首先恭喜宝塔镇河妖，听了多久了，你终于中了。大家都知道宝塔镇河妖不爱中奖，是不是啊？啊，是 Jerry 啊，来欢迎 Jerry， 安全到家，平安到家了是吧？好嘞，祝贺 ，Congratulation to you。哎，一会儿的时候，你知道我还得想想我怎么走，我在走哪条路？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有一段，然后也特别的堵。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哈。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下，一天24小时，你最讨厌的是哪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博物啊，他说呢，哄孩子睡觉的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的讨人嫌。俺家我孩子从小就不好睡觉啊，我那个故事姐讲了3遍，歌我也唱了50首啊，他这个烟你知道吗，还是整的贼大贼圆啊。我好不容易没动静了，你刚起身他又喊妈妈。就像那个让我想到了那个幼儿园老师，然后就是哄这个小孩子中午睡的时候，同学们睡着了吗？孩子们一起回答睡着了，老师当时脸都绿了。特别可爱哈。然后记得有一次的时候，领了几个小朋友然后出去，然后去玩嘛，也是有一个小朋友呢特别怕黑，他又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他自己不能够单独独立的然后去睡觉，然后我就在旁边去哄他，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就以为他睡着了你知道吗，刚要蹑手蹑脚走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来了一句叔叔你去哪儿，我勒个去，此时你知道吗，我都恨不得想把这个孩子拖起来揍一顿，你咋还不睡呢。有的孩子这个叫他就比较浅哈。好了，17:58了，时间走得非常的快，马上到了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好了，陪伴大家基本上都到家了是吧，那接下来时间也要轮到我平安到家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我是大风，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4: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1: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0: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5: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3: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八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7: 不知道啊。
6: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7: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9: 别麻烦了，
10: 别麻烦了。
9: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要围绕着舞蹈来展开。之前咱们聊过源自西方的芭蕾舞，今天呢我们要专门来说说咱们中国自己的舞蹈家的故事，也来聊聊他们的艺术探索和成就。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舞剧《一梦如是》这部剧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系列的第九集，上下两篇分别由舞蹈家王亚宾和日籍舞者平原慎太郎担任编舞，取材于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不朽人物，用舞蹈这种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一说到王亚宾，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就是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吗？王亚宾偶尔也出演过影视剧作品，比如电视剧《推拿》

电影《哈喽树先生》，但他的生活重心早已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就是舞蹈。王亚斌六岁就开始学习舞蹈，1999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不到20岁就荣获了几大重要舞蹈赛事的金奖，5次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第一次听说王亚斌这个名字，可能是源自2004年的电影《十面埋伏》。大家应该都记得，在《十面埋伏》中，章子怡饰演的小妹表演了一段令人惊艳的水袖舞。章子怡在上中戏之前是舞蹈学院附中毕业，曾经专业学习过6年的民间舞，观众们也对章子怡展现出的舞姿赞叹不已。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段水袖舞其实就是王亚斌编舞的，而且影片中这段舞蹈分为了2段，第一段难度相对较小的是章子怡自己跳的，而难度更大的一段舞蹈其实是由王亚斌替身演出的。

0: 在十面埋伏开拍之前，王亚斌刚刚结束了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拿到了连续三年的舞蹈表演金奖。正是这样的殊荣把他带到了十面埋伏剧组，担任这部电影的舞蹈设计和舞蹈表演。因为画面的需要，剧组专门制作了不同长度的水袖，从肩缝到袖间，一边的袖长就有4.5米。王亚斌说，这样比例的水袖，这种出袖收袖之间的力学远远超出了他的手臂范围，是他使用过的最长的水袖。王亚斌挑战了水袖，也挑战了自己，最终设计出了牡丹坊里那场美艳绝伦的舞蹈场景。既满足了导演对画面的想象，又满足了角色情感的释放。而那一年他只有18岁。同样是在2003年，王亚斌18岁那年，他因为参加央视春晚的表演，在演出后台认识了赵本山。2005年，赵本山筹备《乡村爱情故事》的拍摄，想要找一个姑娘来演卖豆腐的王小萌。当时待选的演员很多都是二人转演员，性格相当泼辣。赵本山就突然想起了春晚后台那个不太爱说话的王亚斌。等找来王亚斌试过镜后，赵本山说了一句：“长得白白净净，我看他倒最像卖豆腐的王小萌。”就这样，王亚斌连演了2部《乡村爱情》，让全国观众认识了他，但也让人忘记了他的本行是舞蹈。2009年，《乡村爱情故事》第3部筹拍，而王亚斌正和他的导师一起准备去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时间和电视剧的拍摄档期刚好撞上了，这是一次困难的抉择。王亚斌最终还是选择了舞蹈。同一年，亚斌舞影工作室成立，亚斌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原创舞剧品牌也逐渐打响了名气。王亚斌说，这些年来经常有人为我遗憾，为什么不走演员这条路啊？为什么不参加一些舞蹈选秀节目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呢？因为我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名舞蹈家，我不会做别的，舞蹈就像融入我血液中，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的话题围绕着咱们中国的舞蹈家来展开，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1916年，一个叫做艾琳·阿萨克的女孩出生在加勒比海南部的特里尼达岛上，当时那里是英国的一片殖民地，她的家庭是一个华侨世家。

祖父的小名叫阿石，但因为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岛上的英国人就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是阿萨克。小艾琳从小成长在英语环境里，但她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做中国。无忧无虑的小艾琳喜欢跳舞，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来到了英国本土，并且带她见到了舞蹈家安东道林。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为什么一位华裔的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艾琳的妈妈解释说，丈夫其实姓戴，而艾琳这个名字在中文里音译为爱莲，于是这个名叫戴爱莲的女孩就此开始了她的舞蹈人生。在安东道林同时期教授的6名学生中，戴爱莲是唯一的华裔，但她因为个子小，没有芭蕾舞团愿意招收她当演员。在英国学习的9年里，戴爱莲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急切地希望了解自己的祖国。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又取道澳门，到了桂林，随即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募捐演出活动，创作了好几部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作品，同时还从事着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和整理、演出和研究的工作。1947年，戴爱莲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1948年，她又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成为了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戴爱莲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她说，那一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在马路上就跳起舞来，我尽情地跳了一天中国的民族舞。我深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我的专业芭蕾舞还是我热爱的民族舞，都会迈开蓬勃发展的脚步，我一定要在舞蹈事业中有所作为。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戴爱莲担任了第一任校长。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舞蹈学校，在戴爱莲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也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并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演出了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天鹅湖》。除了芭蕾舞，戴爱莲也没有停下民族舞蹈的创作，她编排的荷花舞展现出了荷花飘在水面上的美好景致，这个作品也在国际上获了奖，可以说是中国的舞蹈作品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关注和认可。他还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编排了双人舞《飞天》，荷花舞和《飞天》这两个作品都被评为是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戴爱莲少小离家，23岁回到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2006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了中央芭蕾舞团。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戴爱莲碑全国舞蹈展演每年都会如期举行，影响着更多中国人爱上舞蹈这门艺术。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舞蹈，说的都是咱们中国本土舞蹈家们的故事。要是让您说出一个中国舞蹈家的名字，您不一定能说得出中国舞蹈之母戴莲，也不一定知道《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会跳舞，但您肯定听说过舞蹈家杨丽萍，还有她的孔雀舞。杨丽萍编导的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在国内多个城市演出。和王亚斌在电影《十面埋伏》里设计的水袖舞不同，杨丽萍的《十面埋伏》在舞蹈中融入了京剧、武术、剪纸等中国元素。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舞台的左前方一直坐着一位剪纸姑娘，随着剧情的推进，她不断挥舞着一把大剪刀，剪出了将、相、伯、斗、鸡等汉字，帮助观众理解场上的人物。这把剪刀也和悬在舞台上的两万多把明晃晃的剪刀相互呼应。您可能听出来了，杨丽萍这次的作品非常具有实验性，相较于观众们熟知的《孔雀公主》《雀之灵》《雀之恋》等作品，这次的演出也被誉为是杨丽萍的一次华丽转身。杨丽萍的家乡在云南，1958年出生在大理的一个白族人家，他从小就酷爱舞蹈，但是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的舞蹈学校。他是完全凭借着天赋从村寨走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1980年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1989年的春晚上，杨丽萍用3分钟的时间在全国观众面前表演了舞蹈《雀之灵》。在那一年里，孔雀甚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时尚符号，不少80后的女孩小时候都有一条孔雀裙。其实孔雀舞是一个傣族的传统舞蹈，最初是由男性演员带着道具来表演。在舞蹈界，第一代的孔雀公主是著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她的舞姿柔美抒情，参加比赛屡次获奖，还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刀美兰的孔雀舞也成为了舞蹈界的一套标准。杨丽萍刚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时候，发现全团的人都会跳孔雀舞，但每个人跳的却有差别。杨丽萍说，这个差别就在于有的人可能只是忙于生儿育女打打麻将，而像他这样的人就会去搞创作。在云南乡间，杨丽萍可以见到真的孔雀，她的孔雀舞就是在观察自然的经验中诞生的。杨丽萍说，跳舞对很多人来讲是发挥技术，对我来讲不是。我每次跳孔雀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霞光万丈。杨丽萍身边的舞蹈演员也评价说，她的舞蹈与其说是民族舞、民间舞，其实骨子里更接近于现代舞的概念。以自己的想法去演绎一种形态也好，物态也好，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现代舞，只是观众可能通过服装造型之类的元素认为这是民族舞，但其实在专业角度，他的动作跟傣族舞没有什么关系。说杨丽萍是中国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要说杨丽萍的舞蹈水平是全国最高，就会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一个科班出身的舞蹈学生花上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学下全套的《雀之灵》，杨丽萍的舞蹈难度并不大。但是舞蹈毕竟不是体操，并不能只靠动作的难度高低去打分。有观众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看杨丽萍跳舞的感受，他说自己看到杨丽萍登台就哭了，美哭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2003年，杨丽萍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办了退休，她回到云南采风挑选演员，相继带来了云南映像、孔雀之冬、十面埋伏等原创舞蹈作品。杨丽萍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创作激情，那种能让观众美哭了的艺术源泉到底发自哪里？我们来听听杨丽萍自己的阐述。
1: 我喜欢创造，我觉得一个人生命最最美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去创造， 我的爱好极其多，小到这个绣花，大到这个种一棵大树哈，啊，再大就是种一片花，就非常热爱生活。我每天起来都觉得太阳都是美好，哪怕是下雨我也觉得它美好。我觉得风吹树叶互相拍。

0: 开打呢都是节奏，都是音乐，都是你看书的时候，你感觉一个阳光透到你的书本上，那都是阳光的或者是灯光的舞台的一个启发吧。生命只是一个过眼烟云，我们只是一粒尘埃，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很短暂，在宇宙里面，你知道吗？没有人再伟大的人没有抗拒死亡、衰老，就不要去神话。希望你们也不要神话，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我只不过是会擅长跳舞。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2: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的舞蹈家。刚才说了三位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过都是女性舞蹈家。其实在过去也有不少人存在的一种偏见，认为跳舞是女儿家家才喜欢的东西，当然不是了。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没有性别之分，甚至没有年龄之分。国外不少著名的现代舞演员年龄并不年轻，也许他们的身体素质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但是只有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才能在舞蹈中展现出生命的色彩。说回性别的话题，咱们来说说国内的男舞蹈家。之前在节目我给大家介绍过几位芭蕾王子，今天要说的这位则是一位古典舞和现代舞的王子，他就是舞蹈家黄豆豆。在不少舞蹈类的选秀节目里，黄豆豆经常担任导师或者评委的角色，也让更多观众认识了他。和杨丽萍一样，黄豆豆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也是因为春晚的舞台。1995年，黄豆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舞蹈学校，同年进入上海歌舞团。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黄豆豆站在一个硕大的鼓上自由地舞动，这个叫做醉鼓的节目惊艳了全国观众。1997年，他受邀参加了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在这个芭蕾舞的国际赛事上表演了一段中国舞《秦俑魂》，轰动了国际舞台。近几年大众看到黄豆豆的场合，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荧屏中或者在讲台上。从中国达人秀、舞出我人生、中国好舞蹈到与星共舞，黄豆豆在各种舞蹈类的综艺节目中以评委的身份出现。有人会说这是为了出名吗？黄豆豆说，只要是对舞蹈这门艺术的普及有帮助，我都愿意去尝试。舞蹈这门艺术的魅力是存在于剧场当中的，需要面对观众，通过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传递到在座的每一个人。但如今是网络信息的时代，更多人是通过网络以及公共媒体平台去了解事物，所以黄豆豆认为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对舞蹈进行宣传，会让更多的人关注舞蹈，带动更多的人最终走到剧场当中来。其实不论是芭蕾舞还是古典舞、民族舞还是街舞，舞蹈都是一种跨越语言、表达情感、追求自由的艺术形式。当您看到每天晚上在广场上快乐起舞的大爷大妈的时候，您就会知道舞蹈并不小众。好，今天关于中国舞蹈家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张杰、苏醒合唱的一首《来跳舞吧》。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0: 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

0: 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

0: 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华普喜源，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云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2: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竹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宗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它就像一本奇妙的昆虫世界百科全书，书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勤劳的蜜蜂，会唱歌的蝉，聪明的蚂蚁，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会筑巢的蟋蟀。作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昆虫们的生活习性、捕食、筑巢、繁衍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微观世界。原来小小的昆虫也有自己的智慧、坚持和可爱之处，它们的世界既神秘又精彩。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学会了细心观察，热爱大自然。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爱护。这是一本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去读一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刘环心。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在这个世界上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它没有复杂的情节，却写给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它的名字叫《小王子》。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飞行员因为飞机故障迫降，偶遇了一位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在宇宙中旅行，拜访了6个奇怪的星球，他遇到了爱权力的国王、爱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死守规矩的点灯人，他们都被大人的世界里的虚荣、贪婪和枯燥所困住。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在撒哈拉沙漠里和这本书的主角飞行员相遇，他们一起寻找水井，共同走过沙漠。在这段旅程中，小王子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青州，想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咱们青州博物馆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文物，不也是咱们先辈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让他们今天依然闪耀吗？小王子对他的玫瑰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身边的美好负责。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不要像书里的那些大人一样，只盯着数字和外表，真正的美丽藏在春天的花海、古老的城墙，也藏在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件事里。小王子不是一本只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适合所有人共读的书。它让我们相信爱与善意，也让我们记得无论长多大，心里都要住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小王子，在书里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和感动。
0: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3: 新村新风新气象，
4: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3: 美丽乡村行，
4: 一路好风景。
5: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是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的专业力量，将优质文化资源精准输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文化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绽放蓬勃生机，种出基层文化新生态。在合关镇南口部村，潍坊市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史军弟带领部分潍坊市的文艺骨干和村里的文艺团队同台献艺， 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欣赏到歌舞、魔术、杂技等多种精彩节目。河关镇南口部村村民刘兰芬：
6: 节目非常的棒，丰富了我们农村的文艺生活。
5: 河关镇南口部村村民谢正美：
7: 内容非常丰富，又是歌舞，又是那个赌场，又是那变脸，又是川剧，那个大家都非常欢迎啊。
5: 演出既有专业团队的精彩呈现，又有本土文艺力量的参与互动，村民既是观众也是主角，宋文化与中文化同步推进，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群众期盼的精准对接。潍坊市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潍坊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史君帝：
8: 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不断丰富乡村文化供给，让文化惠民常态化，真正让村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5: 除潍坊市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定期下沉服务，我市还积极选派文化领域专业人才，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扎根基层的文化建设指导员队伍，积极到各村社区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文化帮扶指导工作。在东夏镇唐子村，青州市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鞠孝军和市美协会员耐心细致地为书画爱好者讲解国画知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向专业画家请教学习，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东夏镇唐子村村民张允斌：
9: 现在能在家门口见到这些知名书画家，相声多会儿还能近距离地请教学习，感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以后啊这样的活动啊多来开展。
5: 东夏镇唐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培国：
10: 现在有专业的美术老师进村，现场多画交流，丰富了村民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村会全力配合好文化指导员的工作，用好乡村文化阵地，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5: 在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队伍的赋能带动下，我市基层文化蓬勃发展，活力迸发，各村社区也借势而上，因地制宜，立足特色，与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开展一对一常态化对接，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逐步探索形式多样的特色文化服务品牌，不断丰富惠民活动载体，拓宽文化服务覆盖面，让文化活水浸润街巷，滋养民心。青州市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鞠孝军：
11: 我将持续立足村里群众文化需求，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培育村里文艺骨干，壮大本土文艺队伍，推动基层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中文化转变，持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4: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4: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5: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大棚蔬菜增收技巧。
2: 大棚蔬菜种植过程中，采用一些小技巧，能改善棚内蔬菜的生长条件，提高产量和品质，改进灌水方式。采用滴灌或磨下暗灌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大水漫灌，可使棚内空气的相对湿度降低 10% 以上。改进架膜方式，用铁丝代替竹竿竹片架膜，用塑料绳代替竹竿为攀附物，能减少遮光度，提高光合效益，巧妙施药。采用粉尘、烟雾等施药方法，既没有喷雾施药法湿度加大的缺陷，又简便易行，且药效稳定持久。撒草木灰，
5: 在大棚经常撒干草。

0: 木灰，可抑制猝倒病、痢哭病等病害的发生，促使蔬菜健壮生长。设置反光幕，在棚室后墙设置反光幕，下端垂直地面，能增强弱光区的光照，提高2摄氏度到3摄氏度低温。施用生长调节剂，正确使用外源性植物生长激素，可促进植株生长，防止落花落果。双层覆盖，在大棚内覆盖地膜或增设小拱膜。覆盖地膜可使土表土壤温度提高2摄氏度，增设小拱可使蔬菜生长环境的气温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选用无滴棚膜，此种植上不会凝聚水滴，视光率可达98%以上。如用一般棚膜，可在棚膜上涂灭滴灵或每日坚持清扫，以消除膜上水滴，增强光照。原土消毒，每平方米床土用3到5克多菌灵或溴化甲烷处理，以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防止土传病害的发生。增施二氧化碳，在棚内燃烧沼气，既提高了棚温，又增补了二氧化碳气体。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3: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时段，对于人们的健康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头疼、肠胃不适、心脑血管等各种疾病都呈高发态势，其中有一种因为高热导致的疾病，热射病，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了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孙斌，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热射病的相关知识。热射病与中暑的关系，
4: 这个热射病啊，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导致啊这个身体调节中枢的失衡，这个产热呢大于散热，身体的核心温度啊超过40摄氏度，同时呢伴有皮肤的一些灼热、意识障碍及多脏器功能损伤的严重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生呢这个死亡率极高。根据这个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呢，可以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非劳力型热射病。
2: 诱发热射病的原因，热射病的高发人群。
4: 非劳力型热射病主要是由于被动暴露于高温高湿环境下引起的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常见于年幼者、孕妇和年老体衰者，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或者是免疫功能受损的个体。劳力型热射病呢，顾名思义，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主要是由于从事高强度体力活动导致啊机体的产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多见于啊夏季从事剧烈运动的健康人群，比如说啊在夏季参训的官兵、消防员、建筑工人等。尽管劳力型热射病在高温环境下更容易发生，但是啊环境条件并不是发病的必须。通过众多的临床病例分析啊，我们也发现，比如说脱水、失眠、这个心理应激、基础疾病、肥胖。训练前啊没有进行充分的热身来适应这种劳动强度，也可能会导致劳力型热射病的发生。
2: 用温度计测量体温不高不是热射病。
4: 体温升高啊是热射病的主要特征，患者核心体温多在40摄氏度以上， 这里提到的核心温度，我们指的是直肠的温度。因为我们平时日常测温的时候，大部分是测的是体表，就是说是主要是以腋温为判断标准。这个我们的直肠温度呢，比我们这个体表温度啊，也就是我们常用的体温表测的腋温呢，要高出2.1摄氏度左右。因此啊，当我们的体表温度啊上处于低温时或者是低烧时，我们的核心温度啊就已经可能达到了高烧或者高温。我们在日常里测量腋温，仅仅可以作为参考，不能完全作为诊断热射病的标准和依据。
2: 在室内避免高温暴晒，就不会得热射病。
4: 热射病并非室外专属，温度高、通风差的室内小环境也可能诱发热射病。像长时间在封闭空间工作的装修工人、车间工人就是热射病的高危人群。一些老人啊，居住在通风环境不良、这个没有安装空调的老旧房屋里面，也容易出现热射病。
2: 吃冷饮可预防热射病？
4: 吃冷饮啊，并不是预防热射病的好办法。这个要预防热射病啊，最重要的是要多喝水，包括白开水、盐水、富含钾、钠、氯等电解质的饮料。酒精性饮料和高糖性饮料呢，会增加体内水分的丢失，并不建议喝。然后大量进食冷饮呢，可能口感上会比较舒服，心理状态可能会觉得会舒爽一些，但是啊，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因此呢，也不是预防热射病的首选推荐。
2: 只有夏天才会得热射病。
4: 夏季的高温高湿天气呢，是诱发热射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啊，热射病呢，并非只是在夏季发生。比如说，在不通风的高温厂房里长时间工作的工人，面对熊熊烈火的消防员，甚至啊，在冬天蒸桑拿的人群，都是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因此啊，在其他季节呢，也应该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进行特殊对待，以免啊延误热射病的治疗。
2: 怎样预防热射病的发生？
4: 首先，凉爽和通风的环境呢，是防止中暑的最好的防护措施。在夏天，如果选择出行或者工作，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状态。如果是气温高于32摄氏度，或者是这个湿度过高呢，尽量的避免啊正午出行，或者是长时间的在室外劳作。外出时呢，不要把婴幼儿和儿童单独放在车里，这个是相当危险的。这个饮水呢时候呢，同时要注意，不要口渴时再喝，因为啊，当你口渴的时候，体内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个失水脱水的状态，一定啊要提前喝，正常按时的补水，然后啊才能保证体内这个水分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同时呢，就是说要合理的饮食，尽量的选择清淡的这个食物为主，不要吃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油腻的或者是一些辛辣的食物。同时啊，可以多准备一些啊补水降温的食材，比如说绿豆汤、菊花茶这一类的饮料。
2: 一旦发生热射病，急救措施有哪些？
4: 热射病呢，一旦发生就可能危及生命，所以说啊，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快速的判断这个甄别，然后同时啊拨打120急救电话，让专业的施救团队呢对患者进行一个专业的救治。在等待120到达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啊也不能闲着，要干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啊，要将患者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环境下，这个第二呢，就说是要给患者快速降温，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只要是能把患者体表温度啊快速降下来，都是有效的。比如说啊，可以用毛巾啊蘸上一些温凉水，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全身的擦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将冰块啊或者冰袋啊用毛巾啊包裹起来，放于患者的腋窝下或者是大腿根部，也能起到一个快速降温的效果。有些热射病的患者可能啊会发生一些不自主的抽搐，甚至是这个惊厥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啊要保证患者不要伤害了自己，除非啊是患者的舌头被咬到了，否则不要在患者嘴里放任何东西。同时啊，不要试图给患者这个喂水啊，或者是这个翻动，强力的翻动患者的身体。然后啊，如果患者呢发生呕吐， 要注意啊，将患者放到一个侧躺的位置，避免啊，就说是个呕吐物啊，这个误吸入气道造成窒息，以免产生严重的后果。
3: 好，感谢孙主任的讲解，让我们对热射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每年酷暑啊，我们都会看到多地因热射病死亡的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应对，科学预防。尤其是老人、幼儿以及特殊工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谨防热射病的发生。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

0: 九，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巴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2: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

我愿化作一条小溪，缠绕着你，在你开心的时候泛起涟漪。我愿化作一团乌云，守护着你，在你哭泣的时候。

他走一条小溪，缠绕着你，在你开心的时候泛起涟漪。我愿化作一团乌云，守护着你。

日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

0: 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联手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2: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3: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巴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

0: 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

0: 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0: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0: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0: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在很多的城市都能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歌声，她就是16岁即踏足歌坛的张蔷。那个时候的张蔷的歌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来，商场当中、大街小巷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她的歌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张蔷带着她那富于动感和活力的声音，仍旧活跃在歌坛上。各位好，欢迎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的旅行就回到80年代，一起回顾一下歌手张蔷给大家带来的那些快乐时光。
2: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5: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6: 南湖我想你，
2: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7: 侯耀文，
0: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2: 星光闪耀，
0: 人气爆棚，
2: 星光之旅。
4: 张蔷出生于1967年，从小喜欢音乐，而最早学习的是弹钢琴。有一次张蔷母亲的同事来到他们家串门，听到张蔷在弹钢琴，就说道，哎，这个孩子一定是学了好几年的琴了吧。其实那个时候的张蔷才刚刚开始学习钢琴，可见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但是比起弹奏钢琴，张蔷更喜欢的是歌唱。于是张蔷的母亲就告诉他，唱歌和弹琴他只能选择一种继续发展。于是张蔷果断地放弃了钢琴，并在16岁的时候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青年歌手大赛，由此走上了一条专业的演唱之路。好了，咱们先来欣赏一首张蔷的歌曲吧，《爱你在心口难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强演唱的一首老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其实张强第一次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千言万语口难开》，歌词和唱法都是比较温柔的，后来改成了刚才您听到的那个样子。而在录制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的栏目的时候，主办方要求张强演唱一首《相思河畔》，而张强则一定要唱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因为他觉得只有这首歌曲能够让他张开嘴巴，大胆地演唱心中的声音。结果节目的主办方还是同意了张强的主意。而他的不少歌曲呢，其实都跟他这个人一样，非常的富有个性。好了，下面呢，让咱们再来欣赏一首张强的歌曲吧，《相思好比小蚂蚁》。

一曲《相思好比小蚂蚁》来自歌手张强。这首歌曲的歌名您可以听得出来非常的有趣啊，而张强就唱出了其中的那份俏皮还有有趣的味道。其实当时的歌坛流行的唱法才刚刚开始有人涉足，但是像张强这样大嗓门喊着唱歌的人当时真的不多见。很多熟悉他的朋友都跟他说啊，你这么个唱歌去参加比赛肯定是选不上的，还有人劝他去广州的茶座去唱歌，那就算是驻唱歌手啊，说只有广州那个地方才能接受张强这种风格，而且那样的地方挣钱多。但是对于张强呢，他自己却对自己的歌声充满了自信，就这样以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去参加比赛，并且在比赛当中成功的脱颖而出。好了，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首张强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曲最初是在1986年用16轨的录音设备录制的，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先进的录音设备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小雨来的正式时候张强的演唱。在当时很多歌手都不太愿意跟音像出版社签约，而张强不是这样，他先是跟云南的一家音像出版社签订了3个月的合同，也就是说这3个月他不能给别处再录歌了，3个月之后再转到另外一家音像出版社。就这样，张强录过多少家音像公司他自己也记不住了。而张强也是每次录歌都要唱到极致，实在唱不动了才休息一下。另外，张强还有一首翻唱的歌曲也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啊，叫做《那天晚上》。来，特意的跟您推荐一下，咱们赶紧来欣赏这首《那天晚上》。

0: 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聊一聊歌手张强。当时张强演唱的歌曲很多都是翻唱的流行歌曲，当时专门有人从欧美的磁带上扒下曲谱，然后也不管原来唱的是什么内容，就直接给他填上中文的歌词，直接拿给张强来唱。张强唱完了，直接有人把母带拿走就去发行了，所以张强的歌就这样传遍了祖国的各地。张强自己也很喜欢翻唱外国的歌曲，咱们再来听一首由张强翻唱的外国歌曲，叫做《扎扎玛丽扎》。
3: 我的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欢快的歌曲叫做《扎扎玛丽扎》，由张强来演唱。那张强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演唱风格的要求是十分的严格，而且是严肃认真的。他选歌很严格，一般都翻唱已经被唱红了的歌曲，或者是适合自己音色的歌曲。曾经有一位作曲家找到张强，答应给张强提供当时最好的乐队、最好的录音棚和最好的后期制作，要张强唱他来创作的歌曲。但是张强就觉得这位作曲家创作的歌曲不太适合自己的演唱风格，最后还是拒绝了对方的一番好意。由此呢，张强一直主张去精选一些外国的歌曲来进行一番翻唱，像《寂寞的浪》就是这样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翻唱自英文歌曲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当时经常有人唱这首英文歌曲，而张强请人填词改编之后呢，这首《寂寞的浪》同样是十分的动听，咱们赶紧来欣赏一番。

一曲《寂寞的浪》来自于歌手张强，张强当时的火爆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他经常是头一天早晨进录音棚录歌，第二天的早晨才从录音棚里出来。而张强的歌曲在出版发行的时候，经常会有经销商排着长队到音像出版社等着提货，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是经常的加班加点，可见张强在当时火到什么程度了。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星光之旅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来欣赏张强翻唱凤飞飞的一首歌曲《凉啊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

0: 大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28集。
2: 燕西一面听话，一面看二姨太的颜色，见二姨太的脸色似乎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正望着冷太太，有一句话要说出来。燕西便说：“
3: 二姨妈，我找事这一件事，怕不能成就，还没有在家里发表呢，你也就别和我公布吧。”“
4: 那感情好，我听了也很喜欢。凤举不也就是你这大岁数就出来找事儿的吗？”“
3: 所以我这几天非常之忙，过了明后天，我想总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就放心出去了。”
2: 说着回转身来，傅又伏在床沿上问：“
3: 你要什么吃的不要？我可以给你带一点回来。”
2: 青丘的手让他握着不能摆动，却摆了两摆头，说了不要两个字。燕西见屋子里三个人都没有留他，他大可以走了，于是对青丘点点头：“
3: 若是我能早一点回来，一定可以赶回来吃晚饭，要不然我也会打一个电话回来的。”“
5: 你去吧，家里的事就不用管了。”
2: 燕西又对冷太太：“
3: 伯母多住一两天吧，我闲了再陪你谈。”
2: 说毕就走出去了。燕西这样来去匆匆，二姨太看了都有些不过意，便问青丘：“
4: 老七真忙，可以就什么事儿呢？你总知道吧？”“
5: 他还没有提到呢，本来我就不大管他的事，添了孩子以后也不得空闲，所以我不知道。”
2: 二姨太听此话音，知道他是为护燕西，也就不提了。但是燕西一去之后并没有回来吃晚饭，也就没有打电话回来探问消息。冷太太只是陪着青丘在屋子里，有人来就闲谈一会儿，没有人闲谈，他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这一晚上月旭自然是没有见面，到了次日，由上午一直到下午依然不见燕西进房来。冷太太对青丘说：“
6: 姑爷应酬果然是忙，忙得昼夜不能回家，这事情大概有八成希望了。”“
5: 这可说不定，也许待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2: 说着这话不再去讨论，复等了一会儿，又等到晚上电灯亮了，依然不见燕西回来。冷太太又说：“
6: 姑爷又忙着不能回家了，这事儿有个大八成了吧。”“
5: 你老谈这个做什么？”
2: 冷太太的意思本也是想了这几句话用来安慰青丘的，现在青丘既是不愿他说，更可以不必提起，只当没有燕西这个人，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关系。燕西是白天在白莲花家里打小牌，晚上又因为白莲花白玉花在共乐园出台，捧场捧到12点钟方才回家。刚一进门，金荣抢着迎上前：“
7: 七爷，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3: 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病，我又不是大夫，在家里静瞧着也没用。”“
7: 不是说这事儿，白小姐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说你回来了，务必回她一个电话。”“
3: 12点多钟了，还打个什么电话？明天再说吧。”
2: 金荣只听到这里，便走到燕西书房外面，书房里面的电话铃已是叮铃铃响起来。金荣将电话一接，便连连说：“
7: 七爷刚回来呢。”
2: 燕西本想一直就到后面院子里去的，听到金荣如此说，不觉也走进房来。“
3: 是白小姐的电话吗？”
2: 金荣便让过一边，将话机子拿着向燕西手上交过来。燕西一问话，秀珠第一句便是：“
4: 你什么事这样忙呢？找你一天也找不着。”“
3: 没法子呀，我自己要找一找出路了。”
2: 秀珠：“
4: 年轻轻的人别那样犯了官迷。”

0: 让人家听到了倒怪寒碜。我倒有一件事正要找你，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一趟？
1: 多么晚了，戏园子里都散戏了，我还要向外头跑。
0: 你放心来，我并不是要找你去跳舞，有一件极好的事要和你谈一谈，你千万不能把这机会丢了。
2: 燕西听到秀珠这样说，似乎是真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1: 既不是要我陪你，这样也深了，何必要我出来？你不能在电话里告诉我吗？
0: 你这人真是不通，若是电话里能说，我早就三言两语告诉你了，何必要你来呢？我在家里等着你了，快来吧。
2: 说着，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燕西挂上了电话，站着发了一会儿愣，心想，
1: 岳母在这里，应该到屋子里去看看夫人的病才对，不然这一天一晚闹些什么？可是真要去看病，少不得有一番纠缠，而且也许受着什么监督，晚上就不能再出门。秀珠正在那里等着，她可急了，不进去吧，反正只说我没有回来，这也就是一行罪而止。
2: 想完了，转身回来就向外走。外面的汽车刚刚开进汽车房，汽车夫也打算休息了。燕西站在车夫房门口，连叫着开车开车。汽车夫原不敢说什么，慢慢吞吞答应了一句，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燕西一顿脚，
1: 怎么回事？不愿开车还是怎么着？我总拼得你们过，我还要出门呢，你们就想图舒服吗？
2: 汽车夫连忙跑进车房，咚咚一阵响，将车子开出去。燕西一车子坐到白家门首，果然人家这是很兴旺的样子。大门外那盏球照电灯大放光明，照见门外一字儿排开上几辆汽车，还有一个警察在门口逡巡，似乎是新添的岗位。燕西一下车，这里的门房就伸着头向外看，一见是燕西，先笑着叫了一声七爷，低声说，
3: 姑小姐等着呢。
1: 你们家今天怎么这样的热闹？有什么举动吗？
4: 这一程子我们这里天天闹到半夜，大概我们师长的事儿快要发表了。
2: 燕西听了他的话，很觉得他有些夸耀的意思，真是不开眼。半夜里亮着大门口的电灯，这是我们家常干的事儿，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人也就不屑于去和他多说话，弯过前面的客厅，一直就到上房里来。他一到院子里，秀珠早就知道了，已是从上房里迎接出来，在屋檐电灯光下看得很清楚，见燕西西服上口袋里塞了一条绸花手绢。
0: 你这样子是由外面刚刚到家就到我这里来了吧？
1: 金荣在电话里已首先告诉你了，你还问什么呢？
2: 秀珠站定了脚，将一个食指含在嘴里，由燕西上身看到脚下为止，点了两点头，微笑。
0: 我看你不是在朋友那里商量什么要紧的事儿，一定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取乐回去的吧？
1: 我现实还在府里，能到什么地方去取乐呢？
2: 一面说着，一面跟着秀珠向里走。秀珠一直引着他到卧室外的一个小客室里坐着，却在茶几上拿了一把大茶壶，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送到燕西面前。接着在茶柜里取出一盒未开封的谷粒糖，打开了盖儿，用雪白的手指钳了三粒，放在咖啡杯子里，笑。
0: 够了吗？
1: 咖啡要喝个热热的，甜甜的，你还给我来上三块。
2: 秀珠抿着嘴微笑，又钳了三粒谷粒糖放下去。秀珠在他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瞟了他一眼。
0: 你嘴里自然是很甜，不过你这种甜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你再在我面前说，不但你说的乏味，我也听得乏味了。
1: 果然如此，为什么叫我来呢？我来了，让我说着你心里欢喜，倒让我说着你心里烦恼吗？
0: 虽然不让你引起我的烦恼，但是要你说实话，不是要你把我当成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用那

0: 些甜蜜蜜的话来骗我。我那样要听你的谎话，半夜三更把你叫了来说吗？我告诉你，现在有个好机会，我哥哥要派两个人到德国去，和政府办一笔军用品。我和他商量着，让我也随着这两个专员去，他已经答应了。设若你也高兴，我可以叫他和你添上一个专员的名字，不但不花钱，可以白到欧洲去玩一趟，而且买卖成功了，还可大大的拿一笔康米薪。
1: 燕西笑，
2: 这哪使得，我一不懂洋文，二不懂军事，凭什么资格去呢？
0: 反正有两个懂的人在那里了，你不过做个幌子，有什么使不得？而且论起资格来，你也是大外交家的儿子，你就冒着懂外交的身份去，也不算勉强。这事只要成功了，我们就可发个小财。在欧洲什么事儿不好做？你现在整天整晚说谋事，能谋个什么事呢？恐怕未必一下子能挣上几千几万吧。
1: 燕西用小勺子舀着咖啡，慢慢地喝着，沉吟着。
2: 这倒是个办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
0: 你想，若是不急的话，我何必一天打四五遍电话找你？
1: 燕西听了这话，立刻却答复不出来，但是笑了一笑。
0: 我可是真话，你为什么发笑？以为我闹着玩吗？或者以为我的话说错了呢？
2: 笑话了，你一番好意，我为什么倒说你错了呢？不过我的家庭不像以前了，虽然还大家合在一块儿，已经是个人打算个人的，我母亲也看出来了，心里十分难过。我突然要出洋去，在我母亲看来一定是十分奇异的，而且因为初次出门就到了这么远去出洋，母亲当然也有些舍不得，所以我要走确实忙不得，总得先和母亲商量好。
1: 秀珠听了这话，突然站起身来，将脸一板。
0: 你不必说了，我知道你有许多困难，你不去你就不去，何必要扯上许多不相干的理由？我这人总算太不识时务，为什么和你谈上这样不相干的事？夜深了，请你回府休息吧，不必谈了。
1: 燕西见他那一种言不二价的神气，也很是不快活，不过却不愿和他生气，静默了两三分钟，然后才说：
2: 你不体谅我的苦衷，我可没有法子，请你想一想，在我这种环境之下，不要和我母亲商量商量，这事办得通吗？
1: 秀珠站在面前，两手互抱着在胸前，昂了头听他说话。等他把这一遍理由说完了，将脚尖在地板上敲着响了一阵，鼓着嘴：
0: 即使你环境上有困难，就不去也罢，难道你在北京还会找不出一条路子来吗？
1: 燕西见秀珠的神情已不是像先前那样生气，便说：
2: 你仔细想想我的话，一定能相信我不是胡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关于出洋这个总答案我是同意的，现在我不能不考虑的一点，就是对我母亲说着，要怎样让她不留难。
1: 秀珠抿了嘴唇，在她对面椅子上坐下，眼睛皮下垂，眼珠可是望着她，好像在审查一件什么事情似的。燕西，
2: 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呢？
0: 你这话不对，你除了伯母以外，就没有第二个人留难你的吗？我不信。
2: 这话很是，不过我只要我母亲答应了，其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0: 真个绝对不成问题。
1: 敲着门走了进去，家里更是漆漆黑黑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这个样子也不必走回自己院子里去看病人了。走了进去更是要惊动岳母，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到这样夜深回家呢。于是就在前面书房里睡了。其实这个时候青丘并没有睡觉，正等着燕西回来，有几句话要背着母亲对他说一说呢。因为冷太太总也怕燕西晚上会回来的，所以老早的避到楼上睡觉去了。青丘亮了床头边一盏电灯，正捧了一本书在看， 仿佛之间听到前院有些声响，似乎是燕西回来了。今天有母亲在这里，料着他会进来敷衍一下子的。不料等了许久，却又是声息渺然了。青丘伸着手到枕头底下去，掏出一只表来看了一看，已经是2:30钟了。将表依然塞在枕头下，用一只手撑着背坐了起来，向屋子四周一看，只觉灯虽亮，还带着一种阴寒之色。外面院子里风声也停止了，在空气的沉静里面，听到两个老妈子一种呼噜呼噜的酣睡声，远远送到耳骨里来。回头看看这床上躺着的孩子，也闭了一双小眼睛，缩着两手，睡得很香，对着儿子点了点头。
3: 孩子，你这时候糊里糊涂睡得这样安稳，你哪里知道你命宫里的魔性也就逼着你一步一步的上前了。你知道你将来是多么的危险吗？不知是你害了我，也不知是我害了你，我们谁也不要怨谁，只怨命吧。
1: 青丘闷极了，自言自语一番，夜阑人静，未免觉得无聊，于是叹了一口长气，就睡下去了。但是终日终夜躲在床上的人，睡眠是不会不够的，所以青丘虽然耐着性子睡了去，然而他并不会睡着，只是清醒白醒的在床上，一直到了窗户上发亮，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子。醒来以后，冷太太已是坐在床面前椅子上了。冷太太见他睁开眼来，首先便问：
4: 你睡得好了一些吗？我摸着你的额头，我觉得还有些烫手呢。
3: 我没有事了，你别替我担心，今天可以回去了。在这里你终究也过不惯。
4: 怎么着，有谁不大愿意吗？
3: 那倒不是，我想你惦记家里事没人管，放不下心呢。
4: 家里的事固然我是放心不下，但是你的病我也放心不下。家里也不过怕出什么毛病，我若回去了想起你的病，我就很着急了。
3: 着急也不至于怕我死，现在我这样子是会死的人吗？
4: 你又胡说，我也不过怕你很闷，陪着你罢了。
1: 青丘见他母亲的样子，倒也不十分担忧，更趁机逼着母亲回家。冷太太究竟看他又说又笑，也就答应回家了。吃过了午饭，冷太太说是回家去看看，过一半天再来，就向金太太告辞回去。到了下午，青丘又恢复到一个人独守空房的态度了。这初出世的婴儿，除了喝乳便是睡觉，倒不怎样占他微暴去的功夫。他无可奈何的中间唯一的法子还是看书。他自己下床找了一本书，躺在床上看，只是心中有事，书中的字句看到眼里却印不到心里去。看了许多页数，并不知道书中说的什么，结果只好把书一抛，睁了两眼在床上躺着。躺了一会儿依然感到无聊，又把书拿起来看，这一回极力的忍耐用心看下去，算是知道书上说什么了。但是也不过看到两页书，燕西进来了。青丘手举着将书挡了脸，见他进来，只将书放下一点，眼睛在书头上望了一望，依然是高举起来挡了脸。燕西：
2: 又看书了，病完全好了吗？
1: 青丘默然着许久，才用鼻子微微哼了一声。燕西在床边一张软椅上坐下，斜靠着，很自然的：
2: 你不大爱理人，生我的气吗？
3: 我没做声，敢生你什么气？
2: 你这话就不对了，这话和他人说，或者还费点事。你是有一肚子中国书的，和你说说，你不至于不承认。 我记得古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0: 乃是不敢言而敢怒，气是生在心里的，有什么不敢？
1: 你可别和我谈书，要是我看过书，我真的糟蹋的文章扫地。一个人念书念成我这种样子，那有什么意思呢？
0: 我恭维你两句，你倒越要和我抬杠，未免太难点儿。
1: 我又没说你什么，我不过埋怨我自己罢了，你怎么说我和你抬杠呢？
0: 听你的话音，看你的颜色，就知道你是说我。你以为你有一肚子说，嫁了我这样一个人，就算是文章扫地了？哼，那也不要紧，现在还不迟，你还可以高抬身价呢。
1: 七爷，别这样呀，对于无抵抗的人只管进攻，那不算什么本领的。我就为了这个孩子，还为了我一个老母，所以我受这样的委屈，要不然我操。
2: 说到这里，他哽咽着再也说不出来，一翻身便伏在桌上哭将起来。燕西，
0: 你以为你母亲在这里，你做出这种样子我就怕你吗？无论去凭什么人说，你好好的和我哭着闹着，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说毕，坐着架起脚来抖着，慢慢地说，
0: 也无非是说我没来伺候你的病，光是这一件事，我想不犯什么大罪。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铨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29集。
4: 青丘哭了一阵子才抬起头。
5: 我非要瞒着母亲才受你这样的罪呢，她早走了。
6: 好，你倒说出这种话来了，爱怎么样听凭你。不过今天这事，不管你是不是有意无意的，你起先和我闹总是事实，我好好的问你的病，你倒对我冷嘲热讽起来。
5: 多谢你来看我的病了，有病的人都要这样的等你来看，我想死也死过去好几个了。你是来看我的病的吗？恐怕是玩倦了回家来休息休息，或者回家来拿钱的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犯不上去问你。
6: 果然我就受你的辖制不成？
5: 你不屈心吗？你欺侮我到这种样子，还说我挟制你呢？
6: 好，你反正说我是没有诚意的，我就没有诚意。把开箱子的钥匙交给我，我要拿钱。
5: 怎么样，我的话不是说对了吗？钥匙在这里，你拿去。
4: 说着在枕头底下摸索了一阵，将钥匙摸出，然后伸手向桌上抛去。偏是他这一下用劲过了分，啪嚓一声打在那架衣橱的玻璃砖镜子上，镜子中间打了一个小窟窿，四周如蛛丝网一般分开了许多裂痕。燕西看到心中倒怔了一怔，不知道青丘如何发这大的气。青丘也是心里吓了一跳，
5: 顺手这样一下怎么把这面镜子打破了？照着平常的迷信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不吉祥的事情。纵然不必迷信，把一面天天用的镜子打破了也是怪可惜的，值钱不值钱倒是在其次。
4: 他如此一想，也是默默着说不出话来。屋子里沉寂了许久，究竟是燕西忍不住先开了口，冷笑一声：
6: 这就是你的示威运动吧？这屋子里的东西不值多少，就让你全毁坏了也不要什么钱。
5: 我并不是拿东西出气，不过失手打了。不过你在这一点上怪我，我也承认。
6: 我哪敢怪你，是我得罪了你，你应该砸东西的。
4: 说着话自开了箱子，取了一卷钞票在手，钥匙也不交给青丘，就这样拿在手上带着出门去了。青丘坐在床上眼望丈夫走出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本来也是自己弄错了，怎么会把这面大镜子打碎了呢？自己在追悔不及的当儿，想到古人乐昌破镜的那句话，于是后人总把破镜当为夫妻分离的一个象征。本来和燕西的感情一天淡似一天，大有分离可能，偏偏在这个当儿打破了这面镜子，让人心上拴了一个疙瘩。这样看来，也许真有那样一天了。如此慢慢地想着，偶然一回头，却见自己刚才看的那本书落在地板上，忽又想到说的“文章扫地”那句话，心想：
5: 我到现在，不就像这本书落在地板上一样？我不为自己争气，也当为一般女子争气，我就离开金家，难道我就会饿死吗？
4: 想到这里，便披衣下床，端了一杯茶，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着。忽听到阿南在窗子外叫了一声“七少奶”，青丘答应了一声，说是请进来吧。阿南走了进来，先笑：“
7: 哎呦，七少奶总是这样客气，对我们

0: 下这个请字呢？
1: 这也不算是客气，我向来是这样的。人生在世，不到进棺材的那一天，总也不能决定他的终身怎么样。我岂能早早的端什么牌子？将来我也有你这样一天，人家要到我面前来发威风，我就是更难受了。
0: 七嫂哪说这话，我怎敢当呢？你拔出一根毫毛，比我们腰杆子还粗呢。你这一出洋，将来回国更要好了。
1: 我出洋吗？往哪一生了？
0: 你这就是不老实了。刚才我在太太屋子里就听到七爷和太太商量要到德国去，七爷去，你还有个不去的。
2: 青丘听了这话，心里倒跳了两三下，便笑，
1: 这是他说着闹着玩的，这怎么靠得住呢？
0: 不能，七爷和太太说的时候是正正经经的样子，不像是闹着玩的。太太还对他说这事办不到呢。
2: 青丘笑，
1: 也许出洋吧。你到这里来什么事呢？
0: 我就是来打听这事的。你若是出洋，一定会到上海去上船的，我愿意跟着你一同回上海啊。
1: 到德国去是不一定坐船，铁路也可以走的。你去听七爷还说些什么，若是真到上海去搭船，我可以带你去。
2: 阿南闻说果然高高兴兴地去了。去了许久，阿南走回来向青丘笑，
0: 七少奶，我刚才说的话是我听错了，别提了，将来七爷问起来千万别提到我告诉你了。
1: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要出洋还是什么秘密不成？
0: 反正将来你会明白的。
1: 七喜欢多事又怕惹事，这么大姑娘了还这样的淘气。你放心吧，我不说你说的就是了。其实你七爷先和我说了，事后再去告诉太太的。
2: 阿南将信将疑地笑着去了。这一个消息可把青丘惊动了，等阿南去后可有点不耐烦起来，洗了一个脸，将头发梳理了一会儿，牵整齐了衣服，吩咐李妈看好毛孩子，自己便要向金太太这里来。两个老妈子见他要走，都拦住了房门，说是前两天在院子里站了一站，惹了一场大病，现在病没好，人都坐不住，怎么又要走呢？青丘被他们一拦，走不上前，复又在椅子上坐下了，果然头上昏沉沉的，如戴了铁帽子一般，简直抬不起头来，头一持重，身子也支持不住，靠在沙发上就坐着呆住了。两个老妈子牛头不对马嘴的瞎劝解了一阵，青丘也没有去听他们的，只是坐着想心事。慢慢的抬起头来，用一只手靠了椅子撑着，恰好对面是刚才打破的那面镜子，镜子下半截却还完好，照着自己的像，除了又黄又瘦之外，而且双眉紧皱，眼色无光，简直没有一点精神。那拖着头的手，手腕上的螺丝骨很显然的高撑起来，这倒不由得自吃一惊，万不料自己会憔悴到如此的地步，若要再病下去，那会成了蜡人了。自己害病那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这个初出世的孩子乳汁要发生问题，小孩子何辜受这样的厄运呢？这样想着，便尽管忘了镜子出神。青丘对着镜子一阵想到伤心之处，便回想到了此前一年，觉得那个时候的思想完全是错误。那时以为穿好衣服、吃好饮食、住好房屋，以至于坐汽车、多用仆人，这就是幸福。而今样样都常变了，又有多大意思？那天真活泼的女同学，起居随便的小家庭，出外也好，在家也好，心里不带一点痕迹。而今看来，那是无拘无束的神仙世界。我当时还只知齐大非偶，怕人家瞧不起，其实自己实为金钱虚荣引诱了，让一个纨绔子弟去施展他的手腕，已经是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念了上十年的书，新旧的知识都也有些，结果是卖了自己的身子来受人家的奚落。我这些书读的有什么用处？我该死极了。想到这里，泪如雨下。望望镜子里那个憔悴不堪的女子，挂了满脸的泪痕，已不成人模样了，看着更是伤心要哭。李妈儿因她不走了，本来出去了，现实在院子里听到屋子里有呜咽的哭声，很是奇怪，走进来见青丘已经两手扶在椅靠上，枕着头哭，却不知道这事儿由何而起，劝也不好劝的。于是一个人拧把热手巾过来请他擦脸，一个人倒了一杯热茶送到他手上。李妈儿，
1: 这一程子你动不动就伤心，何必呢？你年纪轻，好日子在后头呢，别闹坏了身子。你们不懂我的心事。
2: 说着摇了一摇头，将茶杯放下，把床上的那本书拿过来，又侧着身子靠了椅子看。他一看书就不理人的，两个老妈子又走了。青丘拿着书只看了两页便烦腻起来，不知不觉地把书放下，只是手捏了书枯坐。忽然有人叫，
3: 啊，青丘姐，你怎么了？孩子哭得这样厉害你也不理会。
2: 一句话提醒了青丘，回头一看床上那毛孩子把脸都哭红了，张着小嘴哭得浑身只管颤动，连忙走上前把小孩子抱了起来。再一看说话的是谁，才知道是梅丽进来了。梅丽笑，
3: 你刚才睡着了吗？怎么小孩子哭你都不知道？
1: 妹妹，我的魂都不在身上，满说小孩子哭，恐怕我自己哭我都不会知道。
3: 妈，我也给你打抱不平，你们是爱情结合的婚姻，为什么现在感情薄弱到这种样子呢？
1: 我倒不怪他，爱情绝不是强求得来的，而且越强求越觉得自己没身份，以至于惹人家的讨厌。我只恨自己太没有主张了，怎么会让人家讨厌，自己一点不争气。
3: 啊，你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我七哥就是这个脾气，风一阵雨一阵。
1: 我也不希望他回心转意。我是玉环领略夫妻味了。
2: 他说着话搂了小孩子斜靠沙发上，脸上竟带着一点淡淡的笑容。梅丽虽不懂得他说的这个故典，但是察言观色也可以知道他是看透了世情之意。
3: 这话就不对，难道就这样僵下去了不成？
2: 青丘默然不作声，许久许久才冷笑了一声。梅丽看了他这种情形，未免发生一点误会，心想，
3: 人的心思朝夕有变迁，青丘对于七哥这样冷冷的一定是灰了心，灰了心原也可以原谅，他实在是有些不堪了。不过他说这话好像很有决断，别是他要寻什么短见了。
2: 心里如此想着，就偷眼看看青丘的脸色，见他脸上冷冷的，似乎就带了一种凄惨的神气，面无人色。他越看越像，越像也就越怕，不敢在这里多说话了，悄悄地离开，一直就到金太太屋子里来。只见金太太板着脸和敏之润之谈话。
1: 这糊涂东西，若这样胡闹下去岂不是给我添上了一层累？他的婚姻本就没和我商量过一句，等事情成了功才来告诉我，这本来就闲着根基不稳固，现在他果然要散伙了，他自己也想法子去解决去，不能不了了之的来害我。老七这件事要不得，就是没有婚姻问题在内，如今父亲一去世就靠着绣珠出洋混出身，也没有什么面子。青丘新产之后又没有一丝事情得罪他，要说模样性格学问哪样也配不上老七呢。倒别提学问了，这孩子不就是为着有一点学问未免过于高傲，至于他那性子，以前我也觉得很温柔，

0: 不过我最近有几件事观察出来，觉得他也是城府过深，这种人是最难于应付的。我想他和老七闹不来，恐怕也是为了这一点。你想，老七有一点世故就嚷嚷的人，哪里搁得住他暗地里抵抗呢？梅丽慢慢地走到屋子里，听到金太太如此说，心想：明母亲对于青丘的批评都是如此，那么别人说他的坏话更不足为奇了。
1: 刚才听了青丘的话，本来想告诉金太太的，现在看这情形，要怎样的说出来，倒不能不考量一番。因之走到敏之一处，随身坐下，故意微微叹了一口气。敏之，
2: 你又有什么心事呢？两道眉毛皱到连到一处来了。我自己有什么心事？我是替人家着急。
1: 金太太也是注视着他的脸，很久很久的。你替人家着急，谁呢？你们刚才说的是谁呢？敏之
0: 笑：“<笑>
1: 你的心眼太好了，夜戏已不出洋了，你别替别人担忧了。”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在青丘姐那里来，我看她都有一些迷糊了，孩子在床上哭得要死，她坐在屋子里会听不见。
0: 和他说，原来什么也不在乎，好像就要死似的。我怕他是吃了什么了。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晓得的？这话也有些可能。他一听到老七要抛家到德国去，而且是跟着秀珠一块走，他那个肚子里用事的人没有法子，只好走上这一条路。这不是闹着玩的，这孩子怎样胡闹起来？真是家门不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 说着，就向外走。敏之润之猜了他是到青丘那里去，也就在后面跟着。三人很快地走进青丘的房，只见他抱了小孩子在那里垂泪。青丘自梅丽去后，正也有些感触，加之一个小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自然地愁从中来，慢慢地垂下泪来。
0: 这时，金太太和敏之、润之走进来，出于意料，倒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迎着。金太太看了他那种样子，更是疑心了，向他脸上注视着：“
1: 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话总可以好好的商量，何必做什么傻事？你怎么了？你快说说。”
3: 这几句话问得突然，青丘倒不知如何答复是好。
0: 忘了别人也是发愣。敏之，你是个聪明人，怎么想出这个笨主意？你吃了什么了？你说吧，不说我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
3: 这一句话问得他更是莫名其妙了。
0: 我没有吃什么呀。不能没有吃什么。刚才梅丽跑去告诉我，脸上都变色了。她心里是搁不住事儿的，可是她也不会撒这么大的谎。
3: 现在时髦人都讲究自杀，我真不懂。美人只有一条命，没有两条命，把命取消了。青丘这才算完全明白，他们误会了他自杀，而且疑心他已经吃了毒药了，便笑。<笑>
0: 这是哪里说起？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梅丽在你当面看见的吗？不能够吧。
3: 我要寻短见，也不能当着人的面干呢。一个人要自杀，绝不会让人知道的。若是让人知道，那就是假自杀。我何必在八妹当面做出那个样子来呢？梅丽本也跟着金太太后面来的，只是站在窗子外面没有进房。这时听到屋子里所说，完全是由于自己一种误会而生，倒有些不好意思，便往屋子里一跳。
1: 算我说错了，大家别往下追究了。没有这种事，我们不是更情愿的吗？
3: 青丘见梅丽红着脸，不能不和她解释两句。
0: 八妹原没有错，倒是她一番好心，因为我说到燕西要出洋了，心里很难过，所以她就急了。
1: 出洋也不要紧，我们不是都出过洋吗？也就安然回来了。
3: 金太太听青丘的口音，料着她对于这件事儿。 也都已明白了，用不着隐瞒。
0: 你放心吧，我绝不能让他这样胡闹的。从前他说一个人出洋，我还可以答应；现在他就是一个人要走，我也不能让他走。

0: 非是他带了你一路走。
1: 说着话时，金太太就在他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对了青丘望着。见他将两手环搂着孩子，低了头望着孩子的脸，不知不觉之间竟有几点眼泪落在孩子的脸上。他便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孩子脸上抚摸着，把滴在孩子脸上的眼泪珠开抹去。金太太看了他那样子，心里也是老大不忍。
0: 我的话你当然可以相信，我绝不能用话来骗你。你老人家自然不能骗我，但是燕西要出洋去，听凭他的自由，我也不拦阻的。夫妇是由爱情结合，没有爱情结合在一处，他也不痛快，我也不痛快，一点意思都没有，倒不如解放了他，让他得着快乐。
2: 不必说这些话了，我不能让他胡来的。
0: 这是的确的话，就是我们也没有一个赞成他的。
1: 他今天和母亲提起来，经大家一说，也就把他那股子豪兴打回去，他并没有说什么就出去了，自然是回复别人的信儿，他再不出洋了。青丘将孩子脸上的眼泪擦干了，又在衣袋里掏出一条小手绢，捏成一小团，在眼睛角上极力按捺了几下，鼻子里也是窸窣有声。在这时间，他两只肩膀不住地向上扛抬着，旋又落下。他虽是没哭出，金太太看他那样子，知道他是很伤心的了。
0: 你的身体刚好一点儿，你又这样子不知道保重，就算这个出世的孩子你不去理会他，但是你还有个母亲呢，你不想想他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也没有回头，只是走了很慢，人性本善，过什么保审判，没有你的街道灯光真的很暗，就当你的离开是无限期冷战。我很烂很烂，你热情似火，换来却是我的冷淡。我不敢面对过去，说真的我不忍看你遇到今天前的我全对了，说出滚蛋。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许不同路，我爱你爱的几乎接近无穷数，以前你总问我有多爱你，答案藏在我眼角哭红处。原来到最后这生我还在坚持，我们想法总是不同步，可是我们故事的开头却还是没能够拥有一颗黄昏的舞。

记不起你面貌，最后一面我们还是没有见到。我还记得你给我的劝告，好东西要藏着，不敢拿去炫耀。直到你有新欢后，在那瞬间我的心被穿透。我们终将会成为过去，就像泰坦尼克撞了冰山后。我知道这段故事最后都会被遗忘的，所以我不相信你能够原谅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旁被人晾着。什么还是早就给忘了，我们的照片在抽屉里放着。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祝你我都好，要怪就怪时间不凑巧。我只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不要再被暧昧冲昏了头脑。不配，我还在原地踏步，妄想去找到和你的踪影。你说的对，总沉迷过去的人，又怎么会遇见前方的风景？

起来。

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起来才能慰藉心肠，想进来回首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2: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3: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巴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开书。徐知府倒在米杰家，这菜太好吃了，叫你媳妇来看看。告诉媳妇，你媳妇你进来，我们知府要见见你。哎，小莲蓉啊，妻子接在外边进来，大个儿，这一个美人痣，太漂亮了，穿一身啊很普通的衣裳，做饭呢嘛，刚做完最后一个菜端来了，到外府，徐知府，你慢慢用。徐知府瞅傻了。看过女人太多了，经过的女人太多了，没见过这么漂亮，哎呀，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时时尖尖嫩如笋，哎呀，这个手指头这个尖这个漂亮，我说这个脚就不大不小，哎呀，她太漂亮了，哎，这个个儿，哎呀，不高不矮，这个皮肤啊不白不红，哎，这个眼睛啊不大不小，哎呦，这个眉毛柳叶弯眉，这个皮肤又嫩又滑又光，太漂亮了，就是说搁手这么一怼啊，感觉都能出水似的，毛茸茸的这个脸，这旁边啊有一点点稍稍带点黄色的汗毛，这毛茸茸的脸，这种感觉，哎呀，这个徐知府这脑瓜门子嘎巴就开了，那魂就飞了。徐知府心想，嗨家伙，哪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太美了。知府，知府啊，你看这米杰，那个你看这让弟妹，让弟妹换换衣裳，一顿吃吧，让弟妹一顿吃，一顿吃。那个年代的人有讲究，女人不行上桌子。那知府既然这么说，就叫弟妹了，这个米杰还能说啥呀？起呀，你去换一件衣裳，给知府喝两杯。哎，这个妻子落落大方，去换衣裳，时间不大，衣裳换得了，再次进来，哎呦喂，徐知府再看换完妆的米杰妻子就更漂亮喽，但只见是青瓷巧碗盘龙髻，在髻心横插着薄玉簪，簪插云鬓飞彩凤，凤袄相衬是薄荷衫，衫袖半吞是描花的腕，腕上的镯儿似法兰，蓝缎的宫裙儿捏白褶，在褶下微露是小金莲，莲花的裤袄是鸳鸯的带，带上的珠儿颜色鲜，先就一副芙蓉面，她的面似桃花，她的眉儿弯，弯眉下衬是杏核眼，眼赛秋波，鼻似玄丹，丹青一点是樱桃口，口内的银牙是玉米含，含情不露是多娇的女，女中的魁首是赛天仙，真是比花花生香，比玉玉洁蕊，倾国倾城之貌，什么四大美人妲己西施贵妃不过如此，与其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在我面前，倒不如说是一个漂亮的器物在我面前，应该好好爱护，好好保护。徐知府就更懵了，哎，弟妹，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0: 坐下，弟妹。喝点，不能喝白的，喝点果酒。哎呀，这一说话都有点磕巴了。喝上了，酒不醉人，人自醉；骰不迷人，人自迷呀。无论是酒和骰，都把这个徐知府给迷住了。喝多了，喝多了，米杰呢就没让自己媳妇喝，因为媳妇怀孕。送知府走，徐知府您慢走。哎，不要喝了，喝什么？多了。冲地外心后也得多封一封银子，好像没事，我哥们都跑了，啥也别说了。得了，知府，我明天不能去，去府衙。
1: 为什么？
0: 我太太有点不舒服，她现在怀孕。
1: 那不让去，不用去，照常开支。就冲地闷，我王敏送他个回。
0: 王敏送知府回去就没给送回去，又领出去喝花酒去了。化成变音儿啊，就上了这么个地方，专门喝花酒的地方，俩人喝，找了多少个小姐，知府不要不要，
1: 这叫女人吗？王敏，这叫女人？他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回去我就写休书，三老婆都不要。你看米杰这媳妇儿，那叫媳妇儿好看。
0: 知府啊，媳妇儿都是人家的好。孩子都是自己的好，
1: 不是？你小子不诚实啊！王冕，你现在说个天地良心话，你说米杰的妻子好，
0: 好不好看？真好看，真漂亮，天地良心话，确实是好看，不过是人家的。
1: 什么他妈人家？我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我是山西太原府知府，王爷，想要啥就要，就要这事，我能要不到吗？我看着他了，
0: 哭了。这个王米一看呢，就瞅了瞅知府，你明天醒酒的再说，大哥，行不行？
1: 行，睡觉，
0: 睡着了。第二天醒了酒了，王米以为。那醒酒了，知府就得说：“你看我昨天失态了，别跟我一样。”不但知府没这么说，知府吃早餐前喝着茶，饭都不吃，是琢磨：“知府，你想什么？”“哎，我想啊，米杰的妻子啊，真漂亮。哎，我就没有这个命啊，我就没有这个福啊。”王敏一看，这可是真的了。这就不用说了，醒酒了，现在说出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真的，这马屁我得拍。那大哥，你想要他吗？废话，说他有什么用？可不想要呗。那要到我手，哪怕就有一宿之缘，第二天把我拉出去开刀问斩，我都值。哎呦喂，大哥，你要是这么想。这忙我能帮你
2: 啊，你能帮我，你能劝他跟我有一些，
0: 不，我劝他嫁给做你四方姨太太，行不行？敏子，王字都给扣过去，叫敏子。敏子，你要如果给哥哥这事儿办成了，我马上让你上我下头去当个直接，马上升官，你一文钱都不用给我拿。说心里话，别人装个县官得花钱，你不用，然后我慢慢往上提你，我这个位置最后就是你的，我要进京之后这位置就是你的，我或者当巡抚了这也是你的，怎么样？我就用这么大代价换你这个事儿。那大哥，咱得丑话说的前头，什么话说前头？这个事儿办可以，可是大哥呀，我的手段可恶劣一点。你手段恶劣什么？我是不择手段，但事儿给你办成，
2: 行，
0: 我自当没看着这事儿，你只要把事儿办成了就行。那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休息三天，我替你审个案子。啊，行，我不会了。也是真难受，这个徐知府也是想让他办事儿，就休了三天。这三天，王敏干什么？先到死囚牢，他来了，这些手下人谁不得客客气气？知道是知府面前的红人，又是师爷，都过来。哟，您来了。

0: 师爷您来了。
1: 师爷，嗯，死丘哪个是？啊，这里头都是死丘。都吓唬呢。
2: 哎呀，王敏心想，来这套有什么用？哪个能出来？就看一个小子挺老实的，低头不语。
1: 你叫什么名？
2: 我叫张宝。张宝，是那个江洋大盗张宝，通缉你三年没抓着那个张宝吗？今年开春把你抓着了。
1: 对，
2: 来把他给我提出来。哎，带着借据呢，就给提出来了。找这么一个小屋坐下了，准备点菜，吃点吧。嘿，多长时间没见人肉，吐吐吐吐，喝点酒，喝点酒，解解酒。
1: 什么事儿？是不是晚宴呢？
2: 你意思是不是要死了？最后一顿？不不不不，你先坐着吧。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啊。
2: 我是师爷王敏。
1: 哦呦，师爷呀，
2: 那你请我干什么？张宝，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哎，师爷，那你是师爷，你还不知道吗？犯的死罪呗。哎呀，死也值了，吃着过，喝着过，见着过，死在我手的人也无数了。我偷这么多钱，抢这么多钱，大盗嘛，大盗张宝就是我呀。
2: 张宝，你想不想死？
1: 哎，师爷，你这玩笑开大，谁想死啊？
2: 谁想死啊？嗯，美丽的人生，美好的人间，我们死什么呢？但我犯法了，人犯王法，身无祖，犯法之人就应该死，我是该着。张宝，我要不让你死，你给我办点事儿，你能不能办到？
1: 那太能了。你要不让我死，你让我杀谁我杀谁，你让我打谁我打谁，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怎么样？师爷，你有什么事儿？
2: 那好，张宝，听着，我说话就是准。我看了你的案子，其实我今天就来找你来了，因为啊，画影图形那个像我看了，是你张宝。我看了看你这个案子，你现在滚了两堂了，还剩一堂秋后问斩，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你现在有个问题啊，你没交代，那就是你的帮凶，你不可能一个人做这么多案。
1: 哎，我张宝是讲义气的人，弟兄们，我不能说，
2: 我知道，我不让你说你弟兄，你弟兄你一概不说。你保存了你弟兄们，你还能活下来，这事儿你干不干？
1: 那还不干？我弟兄们又活了，我又活了，我干什么不干？弟兄们背不住劫法场呢，还得给我，对不对？你说我什么事儿？
2: 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1: 那当然知道了，
2: 当这么多年贼，这话能不知道吗？张宝，你既然知道，你给我害个人，因为你到现在差一个环节没交代，就是你的帮凶和指使者，你跟谁干的这些的案子，你现在说跟一个人干的，只要你把他咬住了，咬进监来，你就死不了了，我给你发配云南，路途之上放你，行不行？你看我够不够朋友？
1: 哎，那行，你说让我咬谁吧，只要跟我没关系的就行，是朋友我不能咬。
2: 我的仇人也是知府的仇人，此人姓米呀、啊，是我们的师爷米杰，这两天正好啊他没来。哎，我这两天审你三堂，审你三堂，你给我滚三堂热刑，怎么打你你咬住了，你就说米杰就是你的幕后支持者，是你的老大，就地分赃的总瓢把子，你抢完的东西，你偷来的东西，跟他是五五分账，你杀这些人都是他在支持，行吗？
1: 行。
2: 你真能放我吗？你看我跟你开这玩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呢？江洋大盗，你还有手下有兄弟、啊、那么我如果骗你，你能报复你兄弟吗？就这监牢能关注你们吗？能不走风吗？那你兄弟不找我吗？对吧？所以你放心，我肯定能放你。去云南的路上我把你放了，行不行？
1: 哎，那行，那好，那我张宝就按你说话这办，
2: 回去休息休息，下午开始过堂。沈张宝，他代替知府张宝。
1: 哎，
2: 你现在交代你的同伙是谁，谁是你就地分赃总瓢把子，是你的老大蒙着引的。张宝一看真是他，哇、哦、这王敏王师爷，那就明白了。米师爷，那我对不起了米姐，我为了我的生存把你咬进来，咱俩又没什么关系，那我就得怎么办？咔咔咔咔咔就交代了。我的老大叫米杰，原先他就跟我好，从小的哥们儿。后来我做这些案子，踩这些盘子，看这些道，都是他给我踩盘子看道，给我弟。

点儿，告诉我谁家有钱，谁家没钱，怎么走，杀谁不杀谁。我偷回来的钱，抢回来的钱，我跟米杰是一家一半儿，我们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要死了，我才把我老大供出来。师爷还得装，你说清楚了。我告诉你，那可是我们第二个师爷。这小子说了，我放心吧，我要肯定是说清楚、想明白，我才这么交代。好，画押，手目脚印画上押，押回去。第二天又审一堂，一顿板子，你撒谎。米杰不能干这种事，米杰是我们官府中人，怎么打这小子咬住了，就是跟米杰干的，就是他是我旧地分章总瓢把子，是我的老大。三堂热刑啊，事情都交代完了，卷宗全写好了。哼，这小子拿到徐知府面前，徐知府，你看张宝的案子有新进展。徐知府看了看，嗯，徐知府心想，你小子真有招。哎呀，对呀，把他抓进来。米杰啊，别怪哥们狠了，怪就怪你不应该娶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娶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能养住吗？你不招风吗？就批了字了，抓米杰。那一批字抓，捕头们不管呢，见令则行啊，拿着令牌开始抓人。米杰正在家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把米杰给抓来了。米杰抓来之后，啪啦，把这个人的材料，张宝的材料就给米杰看了。米杰，你看看，按理说这个材料不应该给你看，那你看看这个事怎么交代？你是我的人，我是知府，我应该向着你保护你，可今天我怎么保护你？米杰，你跟我说。米杰一看没办法，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面再一打，为了免去皮肉之苦，也就承认了，承认自己呀就地分赃这件事，摁上手牙，手目脚印摁上，押入死囚牢。押进死囚牢之后，就过了十来天了，媳妇儿也来找过知府，说为什么把我们家米杰押起来。知府这假殷勤，我想法把他放了吧。弟妹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事儿，咱们谁能想到啊？啊，老米这么老实个人，他跟江洋大盗有关系，你看人家交代这个，这都不应该给你看。弟妹，我是冲你面子给你看，你看看你丈夫，你看你丈夫承没承认？完了，说心里话，这应该抄家，我能吗？弟妹，我冲你，我能抄家吗？再说，老米跟我是朋友啊，这事儿我就给压下了，完了再说吧，我想办法慢慢运作，把老米放了，也别让他当这个差了，行吗，弟妹？那他哥，我太谢谢你。哎呀，弟妹呀，快坐坐坐，弟妹，我要进这摸一下，坐坐坐，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弟妹啊？大哥，那个，那我走了，大哥。来三趟都是热，这就十天了。十天后的这一天，徐知府可就找来了王敏。敏子，师傅，事办得好，办得好。首先来说呀，小娘子找我三趟了，这个很好。今天晚上，咱俩喝点酒。不行，我不能跟你喝酒。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要办大事儿。什么事儿？我让敏捷归天。让敏捷归天，你就别管了。大晚半天，这小子准备了七张毛头纸，有酒，就来在牢房，告诉牢头来啊，把犯人敏捷给我提出来。大家就明白了，这要害人了，就把米杰给提出来。这小子掐七张毛头纸，把米杰就给绑到这椅子上了。米杰太懂了，奸鳖呀，这个，这害人都不用刀啊。米杰就明白，完了，今天就是我死期。兄弟，不好意思，杀你不怪我，知府要人头啊。兄弟，下辈子做人呢，要记住一句话。丑妻禁地，家中薄，找媳妇不能找太漂亮的，兄弟，找太漂亮的媳妇儿容易出事儿，我的好兄弟，知道吗？兄弟，行了，别的话就甭说了，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哥们儿，我送你一程，你也懂，我这叫奸鳖，七张毛头纸，一会儿往你

脸上喷口酒，铺一张毛头纸，脸上喷口酒，铺一张毛头纸。到第四张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到第七张你就死了。古代啊，害人的招一下就憋死你。现在有没有这招？也有。都说美国有人权，那你没看那电视报道，美国人霍霍人怎么霍霍？霍霍犯人，俩塑料袋往上一套一勒，憋死你。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病，心脏脱落，那憋脱落的。现在也有这个罪行啊。这小子说完喝口酒，兄弟，哥们儿一场啊，我亲自送你一程。老米闭着眼睛不吱声，说啥也有什么用啊？有学问人，有知识人，他就是这样。你现在就是破口大骂，骂完了能怎么的？你不得死吗？所以就不吱声，愿怎么怎么地吧。什么动静？米杰一个虚弓出来了。虚弓是什么？屁，射术的。哎呀，你看你整这套，那你直接就说屁不就完了吗？还虚弓，咱不得文明点吗？对不对？你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书场，咱说话必须得文明，尤其是电视书场，面对这么多电视观众，咱得叫虚拱，不能说屁，不文明。那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半天屁了吗？我这不是学吗？不学能说吗？米杰一个虚拱出来之后绝气身亡。第二天给他家送信儿吧，人死了，金逼了，自杀。夫人放声嚎啕，不个悲悲惨惨呐。这个知府带人来亲自给下葬，虽说是犯人，但是曾经好过。这个王敏呢，装孝子，前后穿的，帮埋卖什么呢？这个事儿呀，就这么就过去了。夫人也特别感谢王敏，跑前跑后的真不容易。事情过去有一个多月，夫人这肚子越来越大。王敏这天喝多了，来找夫人。家人一看王敏来了，也很客气啊，您来了，里边请。夫人在吗？夫人在这客厅呢。啊，我见见夫人，我找找夫人啊。弟妹，你在？大哥，你来了，快坐。行，准备几个菜，我再喝着。没喝好，酒是好东西，喝点。不喝这样还要喝，再整点菜吗？就喝上了。一边喝一边说：“对呀，大哥对您可不薄啊。那是大哥对我不错。你看，我们家米杰死，是大哥帮我下的葬，这个恩德我永远记着。哎，我们家已经不行了，顶梁柱没了。那是我的丈夫。我说没事儿，哎，天下男人有的是。弟妹，来，我先喝。我告诉你。”他死得好。什么话呀？大哥，你喝多了，卖喝的。二哥，死得好，弟妹，把你给成全。是你们家现在使奴换辈有钱，但他这官太小，官卑职小，有什么用？再喝一口。弟妹，哥给你做件好事，他不死了吗？哥给你找一婆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云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4: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5: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6: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呢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潍坊市逸都中心医院心内二科副主任张春亮，来给大家讲讲高血压的那些事儿。
5: 什么是高血压？
7: 首先什么是高血压呢？高血压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一种，一般是指在静息状态下动脉的收缩压或舒张压升高，而且常常伴有脂肪和糖类代谢的紊乱，以及合并心脑肾视网膜等器官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的改变，是以器官重塑为特征的全身性疾病。一般我们血压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5: 高血压的病因。
7: 关于高血压的原因呢，首先一方面就是遗传和基因这方面的因素，如果父母双方均有高血压，那子女患高血压的几率，远远要大于正常人。另外，环境因素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常见的主要有超重以及高盐饮食，还有饮酒，这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的原因。随着我们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国内肥胖人数是逐年增加，而且我们成年男性的饮酒量也是逐年增加，饮酒量呢又同血压是呈现行正性关系，导致我国现在高血压人群是逐渐壮大。
5: 长期血压过高对人的身体有哪些危害？
7: 高血压的危害呢是一个全身多系统性的危害，最主要的损伤主要是对心脏、大脑、肾脏以及眼底器官的损伤。对心脏的损害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更容易得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各种心律失常，以及严重的呢可以出现急性心肌梗死。对大脑的损伤呢，主要是缺血性脑卒中或出血性脑卒中。对肾脏的损伤呢，一开始可以表现为蛋白尿，时间长之后可出现肾功能下降，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肾衰。眼底的损伤呢，主要是眼底动脉的硬化，然后时间长之后可以出现眼底出血甚至失明。高血压病人呢，长时间血压控制不良，可以导致下肢动脉硬化，然后出现间歇性跛行，甚至发展到严重的需要截肢。
5: 高血压如何预防？
7: 高血压的预防措施呢，主要包括清淡的饮食习惯，然后适当的有氧体育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清淡的饮食呢，主要是指的低盐饮食，以及适当的控制一下脂肪、胆固醇的摄入。另外还要适当的进行有氧运动，我们现在国内外常规的指南推荐，每天进行30分钟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起到稳定血压以及预防血压升高的作用。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平常保证充足的睡眠，戒烟限酒，保持

0: 后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自己药物的剂量以及用药的种类。那关于食物治疗这方面，因为高血压的病症如果保养不好，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像痛风就是因为高血压患者不注意自己的饮食，造成体内嘌呤过高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食盐的摄入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重要，食盐呢会加重患者的高血压的病情，所以高血压患者呢应该坚持少盐的饮食，适当多吃蔬菜水果和瘦肉类，尽量少吃肥肉之类的含有高脂肪的食物，防止自己的血脂过高。运动治疗是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到的，因为健康的运动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防止并发症。那高血压患者呢可以坚持每天早起的散步慢跑，以及晚饭后的散步慢跑，以及呢羽毛球等各类的球类运动。但是呢，高血压患者最好不要做一些强度过大的运动。
1: 高血压的误区。
0: 有的高血压患者呢觉得是药三分毒，特别是觉得今天血压测的比如说120/80我就可以不吃药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高血压治疗过程首先要求血压平稳，你今天测的120/80是在你前几天有效血药浓度控制的情况下血压才平稳的，如果你突然停药，那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你血压就会回升。另外呢，有些患者吃了一片降压药，然后血压没有明显的下降，然后私自呢接连服用两片三片的同一类的降压药，这样呢降压效果一般不会明显，反而呢增加了药物的相关副作用。这时呢应该是咨询相关医生，一般是主张联合用药，这样能降低药物的副作用，而且更加平稳的降压。还有一些患者呢平时测量血压高但是没有明显症状，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此类患者，所以呢这部分人因为没有症状他就拒绝治疗，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一般血压升高5到10年之后，如果不规范治疗，各种并发症都会接踵而至。另外有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习惯早上吃药，然后呢白天血压均正常，但到夜间呢血压就会出现一过性的波动，出现一天中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这类患者呢需要到医院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呢调整用药的习惯以及用药种类，然后使24小时血压更加平稳。另外对一部分患者，如果药物治疗不耐受或者是药物治疗仍不理想，近几年呢可以通过射频消融术来治疗高血压。通过射频消融呢损毁一部分肾动脉的交感神经，使交感神经兴奋降低，从而达到治疗血压的目的。
2: 好，感谢张主任的耐心讲解。高血压啊，就像无声的杀手，不仅会造成头晕、乏力、恶心等临床表现，还会累及手足、心脏、大脑、肾脏、眼底等多个器官，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但高血压也是可控可防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重视，防治结合健康生活。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
3: 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功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我军首批81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介绍他们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感悟他们对党忠诚、强军报国的赤子情怀。今天播出第6集《程开甲》，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节目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央广记者胡晶。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了这一刻，无数科研工作者呕心沥血、隐姓埋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两弹一星元勋、81勋章获得者程开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程开甲还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氢弹、两弹结合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被称为中国核司令。
5: 就在日本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1937年，程开甲考上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程开甲在浙大的时候，他曾经写过那样一段文字，他说：“想来想去啊，我们中国 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受人欺负，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科技落后。要成就中国的药方是什么呢？

0: 叫科技救国。1946年的时候，经过这个英国著名的学者吕约瑟博士的推荐，陈开甲呀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就让他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深造。1948年的时候，陈开甲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到英国的皇家化工研究所做了研究员。在这个中间呢，发生了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解放战争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正在进行渡江战役。就是英国的一艘军舰“紫石英号”，它向我们的长江逆水向上，到扬州附近的时候，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冲突。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炮击了“紫石英号”。这个事情呢，对当时在英国的陈开甲来说触动非常大。过去啊，我们的国家一直是受人欺负，被人瞧不起，曾经被所谓的八国联军在咱们的北京肆虐。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中国人在海外也抬不起头来。那么这次我们敢于和大英帝国的紫石英号向他开炮，可以说预示着我们中国站起来了。这个事件使陈开甲看到了国家的前途，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以他当时啊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外人眼中英国的高薪工作，他就坚决要求回国。陈开甲回来的时候啊，他只带了两大箱子，全是科技书籍，就这样他踏上了回国之路。
1: 回国后，陈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一时间，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陈开甲就是其中的一员。
0: 我1960年。他突然接到了当时南京大学的校长啊，就跟他谈话，要他第二天马上到北京去报道。到了北京之后，他才知道让他担任我们正在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副所长。那么作为原子弹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他一开始就带着4个人的一个团队，开始筹备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建立了核试验的研究所。后来啊，陈开甲他又相继建立了5个研究所，比如说关于核理论的研究所，关于光学的研究所，关于力学冲击波的研究所，核辐射的研究所，电子学和控制研究所。这5个研究所各负其责，把整个核试验几个重要部门全都囊括在一起。这里啊还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啊，他们这些人排队到食堂去吃饭，他把这个饭票递给那个打菜的窗口，打菜的师傅收到以后，陈开甲说什么呢？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这个打菜的师傅真是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时候啊，站在他身后的也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元勋，我们著名的科学家邓稼先同志就拍了拍他的肩膀，提醒他说，陈教授，这儿是饭堂。陈教授只能哑然一笑。即使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也经常的是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就可能把他的筷子倒过来，用筷子的那头蘸着那个菜汤，就在桌子上画上一串数字。可见他们对我们的中国核试验是多么全身心的投入。也就是这样，陈开甲带着几个年轻人计算出了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一个依据。结果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啊，当时负责原子弹整体结构设计的我们另外一个科学家就跟他说，老陈啊，你这个高压状态方程啊，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1: 隐姓埋名为国助盾，从首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陈开甲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都留在了大漠戈壁。在此期间，陈开甲不仅主持决策了多次核试验，还科学的规划筹建了多学科高水平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 后来这个研究所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0: 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核试验基地啊，当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原子弹试验成功。关于这个方面，陈开甲同志所做出的贡献呢、有很多。比如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方式，最初的方案是说用飞机投送，然后这个原子弹爆炸。陈开甲呢，他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计算，他觉得这个空爆这个方案不可取，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一定会增加测试和瞄准上的这些困难，再一个就是投弹的飞机自己的安全难度也太大。经过精心计算，他就提出来修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罗布泊那个百米高的高塔，在上面固定这个原子弹做第一次核爆炸。有一次啊，这个在准备核爆的过程当中，挖好了一条电缆沟，就是要从核爆中心通往各个测试点。这个时候呢，陈开甲在那个地方，他负责这个事情，他就发现呢，埋电缆的沙子没能够按照标准去铺，他就要求一定要马上返工。当时工程队的人就跟他争论起来了，说呀，我们已经铺了这么多了，而且这个事情反正是埋在电缆沟里呢，非要让我们按照你那个标准来返工的话，要拉好几百汽车的沙子。陈开甲站在那儿非常严肃地跟他们说，不行，这个事情绝对你们要按我说的办，说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办，所有出的问题你们要负全责，而且必须按我说的办。他就是要这样一种非常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状态，要求参加这次核爆的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1964年10月16号，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陈开甲在罗布泊那个地方一干就是20多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的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的效应和防护等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因为在罗布泊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是我们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所以也有中国核司令之称。那么后来呀、等到他年事已高以后，离开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调回了我们我方科委的专职委员。在这个期间呢，在核战略的这个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一直到了他晚年，他还做我们国家的超导专家委员会的顾问。他还在耄耋之年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建立了一套超导机理的研究理论。这个期间呢，他在电脑上打出英文书稿，然后呢，他的女儿协助他校编整理，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英文专著整理出版。可以说这是陈开甲院士最后献给人类的一个巨大礼包。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0: 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

0: 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天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
9: 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5: 村里把我们住的真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6: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7: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扩投资，强引擎，华龙一号加速落地，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关注，临沂一家企业如何攻克无醛生物胶技术，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
6: 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全省各地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2: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莱阳以村歌大赛为抓手，唱响文明新风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稳投资是稳经济的坚实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批重大清洁能源工程加速落地。在荣成，总投资超900亿元的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正全速推进，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7: 我现在脚下呢有足足50多米深，那么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核导厂房，这也是整个核电项目的核心心脏。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重达千吨的穹顶呢，前不久顺利吊装到位，这也标志着整个项目从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
8: 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新亮：
9: 像这么工程，我们正常标准工期是60个月，用点来衡量评估这个工程进展进度，整个全场是5444万点，目前我们累计已经完成1423万点。
8: 一号机组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而放眼整个扩建工程，未来将建起4台这样的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截至今年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00亿元。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常崇喜：
10: 我们4台机组的总投资将会超过900亿元，等到4台机组全部建成了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50亿千瓦时，可满足1700万3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需求。
8: 要把近1000亿的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电能力，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张极其复杂的施工网络。仅目前在建的2台机组，管道总长就有27万米。要靠焊接连在一起，分布在反应堆各个标高的相关设备要安装接近9万套。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吴同军：
11: 它难度挺大啊，一个是设备多，一个是要求精度高，一个是协同多方，核心设备安装误差需控制在0.几毫米，现场土建安装等交叉作业多，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重复拆改。
8: 海量的统筹协调，单靠企业自己效率很难保障。荣成市专门成立核能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石岛湾核电等重点项目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保障。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常崇喜：
10: 龙池市整合工信、审批、招商等多部门社合服务职能，建立统一统筹、集中受理、闭环代办的一体化服务机制，大幅压缩了企业沟通成本。
8: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设备的及时供应，服务中心还全面梳理核电企业供货需求清单，围绕核电机组上下游产业链筛选重点目标客户。荣成市石岛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樊景涛：
12: 聚焦和医药、核能综合利用、核能运维保障、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核心赛道精准招商，筛选了8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精准招商，筛选了8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
8: 烟台马努尔就在这份招商清单里。这家山东本土企业是国内核电主管道制造领域的龙头，手握超60%的市场份额。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主管道就是由它供货，后续机组的配套对接也正在进行。烟台台海马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恒：
13: 核电站的主动脉要承受170个大气压、300多度高温，寿命跟电站一样60年。参与石岛湾项目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我们持续升级工艺，改造产线，技术能力又上了新的台阶。
8: 如今山东省内本土企业已深度参与项目全链条配套，累计签约合同额近30亿元。在前端建设与后端保障协同发力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在建的2台机组计划于2029年、2030年投产。石岛湾项目的加速推进是山东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的生动注脚。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力争完成能源投资2100亿元，前5个月全省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传统胶合板材多采用化工尿醛胶，虽性能稳定，但存在甲醛释放的隐患。临沂一家企业抢抓行业绿色转型机遇，组建联合研发团队，创新生物胶技术，破解行业痛点，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8: 今年上半年，临沂龙头板材企业山东千森木业新签订单额突破3000万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60%，市场表现亮眼。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青云：
14: 主要是我们从胶粘剂上做了技术革新，用生物质胶粘剂代替了传统的化工尿醛胶，它的环保等级更高，能达到零醛零苯，这也使得广大业主、全屋定制工厂、板材经销商的一个认可。
8: 此前，千森木业主营传统尿醛胶。

0: 天森木业实现生物胶技术突破性升级。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高强
1: 率先提出了蛋白分子可控降解重构的强粘附转化机制，突破了天然蛋白耐水性差、稳定性不足、加工适应性差等瓶颈，形成了耐水、防霉、增韧、降本和工艺适配一体化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无醛植物蛋白胶粘剂及其人造版产品的甲醛释放没有检出，胶合强度呢优于尿醛树脂产品。
0: 今年四月，该核心技术成果亮相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这也是我国木材加工行业首次获此殊荣。专家预测，该技术若能实现全国半数胶合板市场的普及应用，每年可减少数千吨甲醛释放。眼下，千森木业抢抓产品替代机遇，在全国多地扩建产线，扩充产能。临沂也将其列为木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强化政策帮扶要素保障。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费县高端板材和绿色智能家居产业链专班成员王恩来，
2: 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呢，争取各类贵企政策资金2300多万元，全力支持千森木业不断做大做强，强化政策供给，优化产业生态。
0: 截至目前，临沂木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完善的配套。今年1到5月，当地木业产业1523家归上企业实现产值591.1亿元，同比增长3%。归上企业税收7.8亿元，居全市各标志性产业链首位。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我省。据最新气象预报，今天早晨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青岛市即墨区境内，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中午前后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解除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全省强降雨已经减弱，预计今天白天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7月13号6时至14号6时，全省共有16市、136个县市区、1780个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6毫米，折合水量约25.1亿方。
4: 我省各地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发展变化动向，加强监测预报预警，落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全力知密知劳，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青岛地铁启动预警响应，联合气象台24小时实时监测风力雨量，构建起5000多人的3级应急队伍，3支专业排水抢险队全天候待命。公交方面，提前对所有运营车辆全面检查，确保运营安全。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隧道巴士第7分公司巴士管家张正礼，
6: 对全体驾驶员做好社区安全培训，要求驾驶员通过涉水路面时，确保安全前提下缓慢通行。针对这种恶劣天气，就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同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实施调整发射间隔。
5: 各地立足城市防汛特点，从队伍建设、物资布防、隐患排查、工程提升、应急演练等多线发力，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网。威海环翠区累计投入使用防汛沙袋、三脚架、反光锥等防汛物资3000多件，安排部署500人次巡查待命。东营园林绿化部门开展全域树木安全整治，采取分级修剪、加固钢管三角支撑、疏通树穴排水沟等措施，减少大风天气树干折断隐患。东营湿地城市建设推进中心养护负责人董晓，
7: 我们园林部门积极响应，对树木进行修剪，对排水系统进行清理，通过我们将组织人员24小时进行值班，以应对本次台风过境。
5: 日照聊城临沂对辖区所有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低洼积水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针对雨水篦子堵塞、井盖松动、管网淤堵等问题，随查随修，立行立改。 保障城市排水系统安全畅通。

0: 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中队副队长高启。
1: 我们全局啊，350多个人的那个防御队伍，全员在岗在位，实行分级报告，每一次止水点位，每一个风险路段都明确到人，确保险情在第一时间能发现，快速处置，守住城市防汛堤线，全力保障城区群众安全度汛。
0: 潍坊青州压实水利防汛属地责任，紧盯重点水利枢纽，提前盘点储备防汛抢险物料，配齐应急通讯供电设备，细化抢险处置预案，全方位夯实水库防汛应急保障根基，切实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青州市黑虎山水库运行维护中心工程科副科长夏群元：
2: 我们已备好块石、砂石料、土工布、编织袋、铁丝、木材、石方等防汛物料，配备卫星电话一部，备用发电机2台，保证紧急情况下通讯供电双保障。
3: 省疾控局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灾后3至7天为发病高峰，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洪水退后要对居住环境彻底清理消毒，皮肤有伤口者避免接触污水，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立即就医。
4: 莱阳市以村歌为切入点，用村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递主流价值，凝聚民心，教化民风，让村民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事儿，在歌声中找到乡土认同，在传唱中浸润文明新风。请您报道。
5: 咱今天还练这个唱的幸福落满坡，大家听我指挥，开始。
6: 傍晚，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传出嘹亮的歌声，村里的合唱团正在为参加市里的村歌大赛做排练。
5: 忒健康，只要是一开个拉音就行，一进好，哎呀，马上把个小盆就挺起来了，那个忒也就再吃了。忒健康，只要是一开个拉音就行，一进好，哎呀，马上把个小盆就挺起来了，那个忒也就再吃了。
6: 马崖口合唱团由32名村民组成，他们忙时务农，闲时练歌，其乐融融，成了村里的一张新名片。但几年前的马崖口村并不十分和谐，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土地等纠纷不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纠葛在一起，人心逐渐疏离。2025年发生的一件事儿，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个状况。当时，莱阳市正在组织举办村歌大赛，马崖口村两委琢磨着借这个比赛把村庄的凝聚力集结起来。他们发动有特长的党员带头，成立了合唱团，市里还给派来了老师指导，大家白天忙生计，晚上排练，没想到拿了冠军，这让村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倍增。马崖口村村民周丽萍：
7: 平常有点小门对什么的啊，见了面，哎呀，就这么觉得都很别扭，不说话了。但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你就要互相就要交流了，所以说这样关系就很好了，就缓和了。
6: 这份荣誉也成了村庄的有声名片，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走走看看，给村庄发展带来了流量。马崖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才林：
8: 这个葡萄产业呢，现在采摘呢也有点多了。村歌大赛呢，给马崖口带来的，确实是实打实的出圈的一个效应，实打实的一个从这个产业振兴啊、邻里和睦方面啊，带来很大的作用。
6: 让村歌成为涵养文明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载体。现在，莱阳的村歌大赛发展出了原创村歌、全民大合唱、村咖3条赛道，年均举办系列赛事100余场，直接参与群众超过60万人次。莱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莱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于丽宁：
9: 莱阳村歌抖音话题量突破了3.8亿次。辖区的众多村庄积极开展村歌创作，融入了爱国爱家、村规民约等积极元素，激发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我为家乡骄傲的情感共鸣。
6: 同时，莱阳进一步拓展村歌家的边界，打造村歌旅游精品线路，形成听村歌、品美食、游乡村的完整产业链。莱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董新云：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歌家模式， 努力把村歌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实现莱阳村歌从地方的文化名片向驱动区域文旅发展的全国性的文化品牌跃升。
3: 青岛西海岸新区主动对接国内顶尖医疗资源，落地多项前沿医疗技术，聚力打造中国康湾医疗创新高地。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11: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是国家卫健委直管医院，其神经内科在全国属于顶尖行列。自从2025年4月与该院达成医联体合作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累计邀请36名专家开展规范化驻点诊疗，接诊患者1100多人次。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吴磊：
12: 他们是每两个周派10到12名专家到我们医院是个常态化的坐诊、手术、带教。我们也定期的派我们的医护人员到吉大医院去进修，属于常态化。
11: 促成两家医院深化合作的是每年一度在西海岸新区举办的 CMIA 医学创新大会。自从2023年落户西海岸新区以来，大会已逐步成长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医学创新 IP。 依托大会平台，西海岸新区已与20余家国内头部医疗机构达成深度合作，吸引60余名高水平专家学者设立工作室，柔性延揽132名专家教授来西海岸新区坐诊带教，医疗创新产业生态持续扩容升级。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院长赵红：
13: 搭建了平台以后，我们认识了这些专家院长，同时呢，我们院与院之间又建立了一些来往，和北京积水潭、上海长中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医联体。
11: CMIA 医学创新大会还进一步放大西海岸新区医疗产业吸引力，持续集聚全国高端医疗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优质转化项目，为西海岸新区加快建设中国康湾人才集聚中心、医疗创新高地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军波：
14: 我们希望呢，在西海岸打造那么一个中国医学创新跟转化的那么一个平台，让大家呢互相学习，鼓励创新。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把专利公布出来，相当于一个路演，然后呢，在下边各大企业的这个产品去转化，然后去谈，这相当于一个博览会一样。
4: 近日，全省规模最大的兆瓦级光储充一体化重卡超充综合服务枢纽项目在广饶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依托采用华为全球领先的兆瓦级液冷超充技术，可以帮助重卡车辆15分钟极速补能，为物流产业绿色升级提供坚实支撑。请您报道。
15: 山东德基绿能远网贺楚零碳物流园区项目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3.5亿元，建设24台1.44兆瓦液冷超充桩，48台500千瓦双腔超充桩及120台乘用车充电桩，配套10兆瓦光伏发电和5兆瓦储能系统，着力打造光储充一体化示范站。华为数字能源山东总经理朱细文：
16: 通过这种兆瓦级液冷超充的技术，就打造了这种极快的可以补能的充电桩出来，15分钟可以把500度电呢从10%充到80%，20分钟之内可以把接近600度电充满。
15: 项目还将同步建设及充电、整车销售、维修保养、司机休息、餐饮购物于一体的 7S 综合服务站，预计今年10月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实现日均服务重型卡车1000余辆，极大提升干线物流通行补能效率。华为数字能源中国区充电网络总裁王志武：
17: 建好这个综合服务超充站以后，它一定会向全国规模复制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为推动我们的这个电重卡从燃油重卡快速迈向这个电动重卡奠定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请听简讯。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动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系统挖掘水资源、水域空间、水生态系统综合价值，培优壮大涉水产业业态，大力发展水经济，计划到2030年山东水经济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发展业态基本成熟，水经济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
4: 7月8号至10号，宝盖新材、落实机器人、冰化股份3家炉企相继登陆港股，三家企业分属新材料、高端机器人、精细化工赛道，募资聚焦研发与产业升级。至此，山东今年境内

0: 外上市企业达10家，追平去年全年，凸显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培育成效。
1: 近日，由东方航天港集团牵头起草的3项海上发射领域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分别聚焦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环境、基础设施核心源数据及发射平台选型技术要求，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5次海上发射任务，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近日，济南市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5至2035年面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街区内现有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权全池36处以及众多历史建筑。规划将街区功能定位为传统风貌与现代宜居融合的生活居住区、历史文化与全池特色集中的活态传承区、多元业态与文化体验复合的活力交往区。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4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6时中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最大风力8级，每秒18米，热带风暴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4号中午前后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14号白天到夜间，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天气预报，14号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泰安、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德州36度左右，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泰安雷阵雨，25到34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青岛阴转多云，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东营阴转多云，25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
0: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4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8级，阵风9到10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14号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滨州、东营、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济南、德州、菏泽、济宁、聊城、泰安、枣庄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见。

0: 手。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巴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4: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五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用核心技术突破抢占市场先机，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五市迎来降雨天气，各部门积极行动，严阵以待，多举措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潍柴动力2026潍坊市足球超级杯赛火热开启，青州队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与高密队展开精彩对决，点燃全城足球热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五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用核心技术突破抢占市场先机，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山东俊孚液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工人们正进行钢筒加工、装配等作业。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液压机械研发制造的企业，公司不断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新研发出的双作用平推伸缩油缸，凭借稳定的工作效能，远销欧美等国家。
3: 那么，它是通过它自身的这个压力把它收回来，一些工程车上，更使用更稳定，更加稳定啊。它这个优点呢，就是不容易拉缸，密封呢，它使用次油，内部结构它设计合理，它的那个。稳定适应各种工况啊，在产品质量这一块儿，它可以说是经过我们多次的测试啊，相当那个稳定了，它这个已经投产了这种油缸。
2: 从装备升级到技术储备，从内部培养到外部介质，山东俊孚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将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引擎，依托先进的加工设备和精密的检测手段，建立了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品控体系，确保每一件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严苛测试。同时，公司融合国内外前沿技术，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使主导产品在复杂作业场景中展现出卓越可靠性。
3: 公司每年固定投入营收的一部分，聚焦人才、设备、校企合作三方面，内部培养加外部引进。人才配套液压油缸测试精密加工设备，与高校长期联合技术攻关。现在我们累计授权专利获得13项。
2: 凭借卓越产品质量和稳定供货能力，公司在国内外市场赢得了良好口碑，产品远销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公司将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深耕液压油缸领域，用技术创新拓展市场空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人才方面继续引进高级工程师，包括和高校合作，升级全自动试验台，高精度加工设备，完善实验室。我们迭代多级油缸，布局新能源轻量化油缸，研发矿山重载特种油缸，打破技术壁垒，实现高端油缸国产代替。
2: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对各类优质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积极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和赋能提升服务，引导中小企业锚定细分市场，在专业优势领域持续深耕，提升专业化能力和水平。作为一家集高性能热管理材料研发、制作、销售为一体的新兴材料企业，富优特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聚酰亚胺产品这一细分市场，今年完成了对黑色亚光聚酰亚胺薄膜的技术攻关，预计年内即可落地生产。
4: 在新开发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电子电路的覆盖，它在保持了 PI 本身性能的同时呢，因为它是黑色的不透光，而且慢反射的情况下，它会对这个电子电路有一个遮蔽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技术保护吧。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功率相对较大一些的，功率大的地方，它会对电对绝缘要求更高一些。
2: 近年来，公司持续优化研产销布局，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目前，公司在聚酰亚胺系列产品方面已授权22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年产聚酰亚胺薄膜1000吨。
4: 我们因为跟高校和科研院所有长期深度的合作，有一些项目呢也做了大量的技术储备。我们做了半化学法的工艺开发，半化学法生产的薄膜，不管是从发泡性能也好，还是它的导热性能也好，都比纯化学法的要高，对我们的产品继续进行升级迭代，而且会根据市场需求，在聚酰亚胺这个大类当中去做更多的细分材料。下一步呢，可能会面向 5G 芯片，还有新能源汽车。
1: 近日，山东省医师协会急救医学医师分会2026学术年会在武市举办。本次会议由山东省医师协会主办，青州市人民医院承办。国内顶尖专家现场分享急救复苏中心建设、心肺复苏中重要问题、破伤风防与攻的实践与思考等课题，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急诊急救、急危重症救治、5大中心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加快推动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做出更多青州贡献。副市长安明明出席会议。
5: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降雨天气。
6: 经气象和水利等部门综合研判，降水时段在今天白天。14日上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另外，今天白天我市风力较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5: 此次台风暴雨和大风灾害风险较高，城市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或内涝。西南山区隐患点附近亦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大风对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请市民加强防范。
6: 市气象局将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0: 各部门积极行动，严阵以待，多举措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城区一处防汛物资储备库，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详细查看防汛物资的筹备情况，保证险情来临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同时，聚焦城区各处下沉桥涵、低洼路段、抽水泵站等关键部位展开巡查，认真查看排水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台障是否完善及抽水机运作情况。
7: 常态化排查雨水鼻子、泵站等排水设施，压实电位包括自来，备足防汛物资，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5: 市住建局还进一步完善预警监测机制，联合多部门召开

0: 汛情调度会议，实时监测雨情分布情况和雨带实时路径，做好防汛工作安排部署，高效处置汛情。
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联动多部门一线巡查，对低洼路段、下穿桥涵，根据雨情及时封控管控，持续提升城市防汛监测能力。
0: 市商务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大型商超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备汛安全专项检查。在青州太华城外围路口，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正在细致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工作，实地核验商超防汛物资储备规格、数量及存放状态，现场查看防汛挡板布设位置、封闭防护效果，仔细查阅商超防汛应急预案、日常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值守记录等资料。针对商超
2: 设置了一共设置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位于青州市赵德路与我们东胜水设置了一共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位于青州市赵德路与我们东胜水南路的交叉口，这个地方由14组防汛挡板组成，护的是我们青州太华城所有的整个片区的安全。第二道是我们所有在车库出入口，包括我们街区的出入口设置了第二道防线，由4组。防汛挡板组成，加重保险，后面都配备了下水排道、下水管道。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全部安排保洁人员对所有的下水管道进行了清理。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下停车场配备了118台抽水泵。汛期来临之前，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全面检修，确保我们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
0: 连日来，市商务局紧盯汛期安全防控重点，聚焦全市商超防汛薄弱环节，建立精准包靠、动态排查、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消除汛期安全隐患。
3: 目前市商务局8个包靠小组，每个小组包靠1处地下商超，对全市8处地下商超1对1包靠。台风来临之前，对涉及地下空间的商超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及抢险队伍备汛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确保安全度汛。
4: 近日，潍柴动力2026潍坊市足球超级杯赛火热开启，青州队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与高密队展开精彩对决，点燃全城足球热情。
5: 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传球、突破、拦截、射门，每一次拼抢都全力以赴，用顽强拼搏的姿态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热情的球迷们全程呐喊助威，挥舞旗帜，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最终，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高密队凭借上半场2粒进球、下半场1粒进球，以3-0的比分客场战胜青州队。
6: 今天带着家人一块来，这个青州的主场氛围非常棒，这个球员这个敢打敢拼，劲头非常足。我们球迷作为球队的坚强后盾，希望青州队加油。
7: 这个氛围非常棒，今天的氛围非常好，大家一起玩人了，摇旗呐喊，特别嗨。
5: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我市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也给客队球迷留下深刻印象，纷纷点赞青州良好的办赛条件和观赛氛围。
8: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来青州客场来参加我们的潍超联赛，这不管是硬件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球迷氛围也好，要比去年都要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高密球迷呢，这次来我们的青州啊，也是感受到了我们青州球迷的热情，还有咱们主办方的一些的一个关怀。
5: 赛后，青州队结合本场比赛表现进行了复盘总结，正视自身磨合短板，明确后续备战方向，力争在接下来的赛事中调整状态，突破自我。
6: 从这个2个月以前吧，然后一直让球队集训，然后从一周2练到1周3练，然后球队呢现在的磨合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今年赛程嘛，这个小组嘛对手非常强劲嘛，后面比赛我们会找到原因，然后把后面比赛踢好吧。
4: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宗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它就像一本奇妙的昆虫世界百科全书，书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勤劳的蜜蜂，会唱歌的蝉，聪明的蚂蚁，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会筑巢的蟋蟀。作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昆虫们的生活习性、捕食、筑巢、繁衍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微观世界。原来小小的昆虫也有自己的智慧、坚持和可爱之处，它们的世界既神秘又精彩。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学会了细心观察、热爱大自然。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爱护。这是一本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去读一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刘环心。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在这个世界上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它没有复杂的情节，却写给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它的名字叫《小王子》。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飞行员因为飞机故障迫降，偶遇了一位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在宇宙中旅行，拜访了6个奇怪的星球。他遇到了爱权力的国王，爱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死守规矩的点灯人。他们都被大人的世界里的虚荣、贪婪和枯燥所困住。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在撒哈拉沙漠里和这本书的主角飞行员相遇。他们一起寻找水井，共同走过沙漠。在这段旅程中，小王子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青州，想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咱们青州博物馆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文物，不也是咱们先辈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让他们今天依然闪耀吗？小王子对他的玫瑰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身边的美好负责。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不要像书里的那些大人一样，只盯着数字和外表。真正的美丽藏在春天的花海、古老的城墙，也藏在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件事里。小王子不是一本只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适合所有人共读的书。它让我们相信爱与善意，也让我们记得，无论长多大，心里都要住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小王子》，在书里寻找自己的那

0: 的初心和感动。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八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5: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